0: 阮遮外部路嘛有人注文啊。
1: 啊，我听你有报，你遮有啊。
0: 嘿，安尼做伙甲你送过去。
1: 啊，几点？
0: 要去的先甲你卡手机啊，嘿。
1: 卡手机啊？
0: 嘿，卡你这个手机啊，嘿。
1: 好啦。
0: 哦，谢谢谢谢。
1: 好啦，有好啦吼。
0: 哦，你食落，你互你学落啦。
1: 嘿，啊，无阮安尼凶啊，一直放啊。
0: 哦，还放袂停，禁袂掉啦，嘿啦。
1: 嘿嘿。
0: 哦，谢谢谢谢。
1: 哦，那
0: 路口
1: 这
0: 窗户
1: 无好唔
0: 通哦。哦，咱伫遮做三十外年咯，嘿。
1: 我知啦，我拢听你的节目啊。
0: 嗯啊，你听我的节目，你都唔捌卡。
1: 无啦，我就即马在
0: 好好好，啊，再甲你送过去。
1: 我接电话，即马即机就对
0: 啊啦。嘿啦吼。
1: 好，
0: 谢谢。来，拢总紧把握吼，要注文的吼，像安尼吼，买一盒转去吼，试看卖，互你学落解得志吼，规暗你甲看。要一醒到天光都无法度，倒伫眠床就尿紧，迄感冒吼，足侪人大家食甲乌鲁甲得志吼，互你安尼一醒到天光，唔免阁接接放，放尿阁会大补，放尿会清，放尿泼泼落落臭尿香味吼，五三的神气丸吼，买当食吼，诶，大家大安外补吼，包括伫清水五车沙啦，拢总吼。啊，大多量这即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甲恁送吼，恁交代恁做恁吩咐嘿，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包括伫台眼，包括伫咱新港吼，即拢总直接，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嘿，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五三的神气丸，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这国语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我来接电话，产品交发联发无清楚，做恁问哦。

0: 谢谢哦，谢谢哦，拢总会记吼。都拢总恁都买一盒吼，拢总我都讲过吼。恁互恁家己一个机会，啊嘛，互五三一个机会吼。咱拢总会记的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紧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五三推荐介绍，新起源这毋是新广告咯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新起源吼，但拢总真好过，啊恁有听到吼？有福食得吼，大家拢总三饭福气吼，啊有当时啊吼，啊草根加多人吼，咱这拢总草本的吼，啊拢总草本的复合的这个配方吼，甲咱腰子膀胱拢总顾好吼，规工食食棒。拍卡像酷酷扫地者啦，闪溜叉溜，新气丸上好用嘿。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高早。
1: 你啊，早呀。
0: 我只电台五三啦。
1: 哪会你只？
0: 嘿，啊！你我啊！我即个咧做节目，唔着我接。啊！你这收音机。
1: 啊！你，五三先生遐。
0: 嘿，你收音机啊，甲禁掉，唔则袂伤声。
1: 好好好。
0: 嘿呐。
1: 啊！我想讲听你新气丸遐有效哦，我。
0: 就有在吃西药，这样才会使。啊，就是吃西药，吃到
1: 禁
0: 不住，不然怎么
1: 会
0: 过？好啦，无
1: 你叫我
0: 船家
1: 提
0: 一
1: 盒
0: 来，
1: 我
0: 吃看卖咧，好。哦，一盒两千，你
1: 住
0: 倒位？石头啦。石头倒位？石头，石头乡。嘿。黄河村。嘿。石桥
1: 路。
0: 石桥路。啊，你都甲我讲，我唔知，我都甲报。啊，船仔嘛，什么名？江梅吼，好好，好 ，OK， 再叫伊给你送过去。好，谢谢。
1: 偌济？
0: 2200嘿。
1: 啊，拢安怎食？
0: 暗时食饭饱食两粒，下早时食饭饱食两粒嘿。
1: 哦，啊，济有大声食是。
0: 咱甲人半点钟久着吼。
1: 大声到后壁拢无要紧
0: 啦。嘿，对对吼，好。
1: 好，谢谢。
0: 好，喂，你好来者。好来，啊！你电话卡通唔好挂断吼，电话卡通要甲你接起来嘛，接袂赴吼。电话卡通你就唔免急吼，咱都已经卡通了，你搁挂断，俺要接敢接袂赴，拢总会记吼。体验一下看卖，恁就学了啦吼，拢总会记吼。接接放放袂清气，放尿泡泡，放尿落落，放尿臭尿香味吼。五三的神气丸，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拢总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吼。咱的新气丸吼，要反复的电话紧拨嘿。五三的新气丸吼，这一罐一盒六十粒吼，拢总一届食两粒，一届食两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恁继续敲电话敲通嘿。报告啊，同款，我会紧接吼，恁做恁交代吼。

0: 谢谢，感谢感谢，保心吼，叶大姐也无问题，这才叫啊，这个金好堂药房来给你送吼。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的，拢总会记的电话卡号通吼。我是五三吼，交流的接接棒的真多吼，拢总你都卖气功，卖气气吼。迄包括吼女性朋友吼，生囝了后吼。啊，经营期了，主攻推家去跟着咱的尿道，接接就想要放吼，拍一卡像酷酷扫牙一当，尿就渗出来就抓出来吼。神气丸你买当吃吼，要让你饿了，要让你清赞嘿。五三的神气丸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一盒就是2200块，一盒就是2200块吼，60粒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咱倒伫眠床尿就紧啊吼。要放阁放袂大步，紧放两三滴喷喷。啊，若无就脚也袂盘来到面床脚，也袂到便所尔尿就渗出来。拢总会记得甲咱膀胱顾用顾有力吼，腰子机能顾好，五三的肾气丸吼。有要咨询的拢总做恁吩咐，电话做恁拨嘿，0800-88-9953。胖家吼，过两个啦，迄五罐的5000过两个啦尔吼，先甲恁讲者吼。这我都讲过，有甲公司争取的量，我就是吼，拢总要优待哦，听众朋友吼，看啥物人福气吼，最后吼两个吼，恁拢总予咱优待着吼，买两罐2500块，啊安尼就还佫五个，啊恁若买五罐的吼，都剩两个，安尼投起来剩十罐要优待尔，佫来吼，一罐拢总1500啦，嘿，莫佫讲了嘿，一罐拢总1500吼，咱的这个吼糖钙钙糖茶。啊，买两组送一组吼，也够高个人客吼，九个客人会当优待吼。本来三组10500，即马就是三组7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电话卡号通去。啊，这个肾气丸你拢总买一下体验吼，食了有差有改进吼，有进步你才够继续买吼。五三的肾气丸吼，甲咱啊这个腰子顾好吼，唔免阁接接棒咧走便所吼。另外，这个时间起床。咱卡手面洗好第三，去便所对无吼？真侪时大长辈安尼吼，天甲大了，汗细了，汗放屎拢总放袂出来，嘿吼，拢总吼放个顶壳壳个羊咩屎吼，啊天甲呢吼，甚至吼啊天甲吼放屎咖啡拢总唔好提起吼，互你吼大便会顺规条黄金色个吼，闭个便秘拢总无你个分吼，咱个顺顺动吼，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咱个即加速做成果冻条吼。一条一条真好食，暗时要困，你甲食一条吼，薄薄甲吞落去就可以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喂，你好咧，这老早。
1: 哎，我讲。
0: 哟，收音机你甲禁掉啦。
1: 禁掉哦，你好。
0: 哎，刘大哥。
1: 我讲。
0: 刘大哥。
1: 哎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好，
1: 谢谢
0: 好来后人的吼，胖家5罐5000吼，我咧讲过，最后看恁车帮坐会到未吼，谢谢。喂，你好来这，喂你好，
2: 我是安的，
0: 哎，老早，
2: 哎、
0: 欸，
2: 老
0: 早，哎、欸，
2: 啊，用个
0: 食泡椒个，哦，肾气丸一盒2000哩，
2: 吃
0: 个，哎，啊2盒4400，一盒食半个月，
2: 哎呀，
0: 哎。
2: 我刚才 要啉啦。
0: 啉啥物？
2: 冲。
0: 冲过来嘞。
2: 球。
0: 啉冲球啊。
2: 诶。
0: 啊，你住倒位？
2: 我住俊寮啊。
0: 俊寮。
2: 也叫俊寮啦。
0: 倒一只俊寮。
2: 溪州啊。
0: 溪州啊。溪州乡俊寮村。过来嘞。
2: 陆
0: 军
2: 路
0: 四号之一啊。什么陆军路哟？几号？嗯。啊好，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
2: 嗯。
0: 好来，隆重的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恁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咱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要予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庞家看上福气吼，最后看上福气嘿。现场电话拢总记予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气丸吼，一盒内面60粒，一盒内面60粒吼，要予咱优待吼，恁就是敲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0800-889953吼，下早时食2粒，暗时甲食2粒吼，要予恁娱乐，要予恁称赞的吼，咱吼交流的，流禁袂调吼。咱拢总食咱的五三新起源第三代吼，买转去食吼，谢谢感谢。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五三的吼，伫播歌当中五三同款拢会接听吼。恁只要甲咱的电话记号清楚，这个时间也咧困吼，啊你就会记得困醒，我来当敲电话问吼。红英红所演唱的阿母的温情。

0: 谢谢，隆重感谢吼。电话做恁拨诶，淡水吼，新北市淡水淡海路这王大哥家吼，隆重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我是五三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唔管你住倒位，隆重同款。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隆重恁今仔主文爱拜一照假吼，拜一假拜二收到吼。隆重无问题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规工拢总接接放吼，了放完就想要搁放吼。像这规暗哪有法度一醒到天光，拢总无在调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膀胱咱无力吼，拢总会记食咱的性器官嘿。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吼。这个胖家最后搁一个人客吼，五关的搁一个人客吼，恁要吩咐的拢总会记得敲咱的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请恁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你好。
0: 老早。
1: 老早。我问你一下吼，我那时候叫你说叫那个他脸的
0: 年
1: 没送来
0: 了，啊，要不送哦？你住倒位？你住倒位？万安街哦，哦，啊，敢是文山区？安尼，今仔日唔是拜六送的？哦，潘家吼，哦，安尼拄啊，你最后拄啊又待着好，
1: 就
0: 哦，啊，今仔日甲你送吼，
1: 啊，这是下午才送哦，好，我要去那个。拜拜
0: 哦，好，
1: 我们要两公婆要去拜拜一下
0: 哦，好，
1: 差不多5点这样子才回到家嘛，
0: 啊，好
1: 好
0: 好，
1: 他讲他没有送哦，那前个礼拜六到现在的，
0: 好
1: 在这里看，
0: 哎，好，
1: 放假哦，
0: 好，
1: 就是6000跟加
0: 2500，嘿，
1: 好，
0: 好，
1: 对不对？
0: 哦，对，嘿，
1: 谢谢，拜拜。
0: 后来拢总紧把握吼，现场电话总总记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要予咱优惠的吼，像安尼紧卡嘿，这个新气丸吼，一盒就是2200块吼，交流接接放，放袂清气吼，流放完就想要搁放吼。打一个卡像，酷酷扫牙一动，就闪尿，就喘尿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吼，一盒就是拢总2200块吼，一盒拢总2200块吼。你倒吼，规工接接放，啊放尿搁臭尿险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五三的肾气丸吼，买当食，买当顾吼。啊，今这个吼，潘家村一个人客啦嘿。隆重要注文的就要紧吼，五三介绍的糖钙钙糖茶吼，食一个月分3500块，流糖血糖控制哦舒适吼，啊咱最跩好朋友吼，啊甲咱糖分控制哦标准吼，一组食一个月分3500块，吼，啊买两组吼，啊咱隆重会记得7000块，要搁加送你一组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隆重欢迎恁；脑袋收听，隆重邀请恁；脑袋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 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逐天节目就是两点到五点，有的是三点听到五点，有的是两点听到四点。反正咱节目做完吼，五三五点以后嘛，搁直接会接听电话吼，会接到六点吼，会接到六点。所以讲，拄只电话接无着袂要紧，较等下恁同款会当搁卡吼。节目五点刷，恁会当搁卡加吼。啊，即个六点，我拢总会搁直接接电话吼。谢谢，感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8-1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I am a
1: dreamer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玉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安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吼。讲长无长，讲短无短，啊！感谢爸爸妈妈会当伴着伫百忙之中，啊，利用两点钟的时间来甲阮收听，来甲阮支持，来甲阮鼓励。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啊，做0800081081，
1: 会记住咱的081一定爱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对咱的电话应该拢熟悉啊啦哈。
0: 哦，你咧报个电话，那就要断开
1: 咧。无啦，爸母啊，讲爱慢慢啊来。像你讲等各讲个产品的用途啊，拢未讲到有够紧的，人只啊电话拢记袂起。
0: 慢慢有一个程度，嘿安尼啦。
1: 啊，阿母爱写啊，哦，你都唔知道、你我伫天刚咧甲母啊报电话尔，你啊讲报个空不空空安尼。个几个才报了半点钟诶，夭寿！伊伫呾0800，啊0800，啊来嘞，啊来嘞，啊咧，一讲半钟啊，空空空啊，空未停啊咧，
0: 空未烂啦。
1: 嘿啦，哦，老死啊！
0: 感谢咱全国所有啊，听小嘉宏、甲小安，即个爸爸妈妈吼，啊，每一处要就播音室啊，每工拢充满着期待以及。甲欢喜，
1: 是啊，
0: 尤其拢抱着感恩的心情，
1: 对，
0: 来咧就节目吼，
1: 是啊，
0: 甲红做节目，甲别人较无同款，别人咧做节目，就亲像有排课程，就亲像
1: 伊无剧本的啦，
0: 系啊，啦，有固定今日要创啥物，
1: 是啦，
0: 啊，甲红是真
1: 随机的啦，
0: 即算讲下做。啊，虽然的心情，
1: 甲
0: 爸爸妈妈的心情，
1: 是啦，
0: 啊，来咧开讲，来咧做报道，安尼听起来比较较无压力啦，吼。伊无
1: 白本的啦，嘿啊。
0: 我嘛唔捌咧讲叫人着敲电话，啊，起来学了讲恁物件，
1: 啊，伊啥
0: 物用过好用无？
1: 啊，我咧讲，咱咧做甲安尼啊，个个互人敲电话起来学了着闹开。
0: 因为我听真侪人咧做节目，有当时啊。啊，就爱叫人先打电话，讲因捌用过啥物好用无？啊，明仔载才要卖。
1: 是。
0: 啊，嘉宏是安尼啦吼。
1: 嘿。
0: 啊，我讲真金不怕火炼。
1: 对啊。
0: 啊，只要是好的物件。
1: 对。
0: 啊，你有法度。
1: 产品的讲话。
0: 爸爸妈妈介绍给因的，当去使用。啊，食好，食了也好。人就会甲你相报，
1: 对啦。
0: 啊，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吼。
1: 嗯。
0: 啊，伫做播音对我来讲，
1: 嗯。
0: 啊，我感觉嘛是咧做功德、做善事的一种。当然，电台钱、电台费贵三三。啊，只不过，阮嘛爱回收阮的电台钱，但是唔免讲真正就一定爱啊，趁钱。赚到够够够，
1: 嗯，
0: 啊，我伫做节目，
1: 有够行个立定代志啊，我两个当生活呢，公司赚一点点啊都。
0: 讲实在吼，啊，嘉宏做节目这几年，啊，受到真侪同业拢甲我讲吼，啊，唔是甲我讲透过别人，
1: 嗯，
0: 讲我拢共变介绍，
1: 是，
0: 物件共卖作俗，啊，物件阁好用。啊！我要甲所有的全国的同业讲吼，啊，嘉宏从来唔捌甲恁拼过笑，我从来唔捌批评过任何一个同业的主持人。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要修的课程，甲要做的代志。啊，我要做的代志就是讲，我自细汉啊，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啊，龙川的子弟，我要做的。 就是讲我要安怎来回馈这个长辈时代，要安怎来照顾这个亲像我家己的亲老爸、亲老母同款。虽然啊，我唔是恁亲生，但是恁拢甲我当作是后生，甲小安当作是早囝。啊，这份情永远对家宏来讲啊，我感动在心内。
1: 所以哦，咱是一家伙啊啦，吼。
0: 啊，今日现场的节目啦，吼、啊，我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有想要听什么歌，
1: 是
0: 啊，想要开什么讲，拢做恁家打电话起来，啊，家宏甲小安伫遮为恁做服务啦，
1: 对、哦。
0: 啊，因为我伫咧开发的过程当中，啊，事实我时间真短吼。
1: 对啊。
0: 啊，尤其我即马暗时，阮阁有一个新节目。
1: 是。
0: 啊，伫八点甲暗时的十二点。
1: 是啊。
0: 啊，由阿伟甲阿发阿财。
1: 是。
0: 啊，然后阁有加上我，啊，当然我无一定逐工去啦吼。啊，但是几乎嘛，拢有陪因就节目较济。
1: 对啊，对啊，所以家宏足辛苦的啦。
0: 然后我透早像我今日三点外，我就起床，我就倒困袂去啊。哎呀，我就一直咧想。
1: 爱想啊！
0: 我想讲啊，
1: 开发产品啊，
0: 来开发好的产品。
1: 是啊。
0: 啊，要安怎来介绍这爸爸妈妈？
1: 是啊。
0: 啊，这爸爸妈妈平常时咧甲我反映的镜头啊，我要甲我的团队安怎研究好的产品？啊，伫遮啊，嘛要甲爸爸妈妈分享，啊嘛应该互恁甲我恭喜一下啦吼。啊，我开发一支
1: 恭喜何在？
0: 条条通
1: 哦、要上电视了，
0: 正式要上电视啊！
1: 是是是。
0: 哎呀，嘛是由咱黄西电西电兄代言，阁有将近正十个艺人，
1: 对，
0: 啊，甲咱做见证。这个产品已经开发三年吼，啊，伫年半前开发成功，啊，终于会当上电视啦吼，来，
1: 来，民族大姐，
2: 你讲个少年啊，哈
1: 哈哈，你本来就少年，不要紧，
2: 做做做几十年，无。
1: 来，
2: 唱一条快乐的翅膀
0: 啊！好，
1: 我
0: 问
2: 你，我
1: 都无改
2: 电话，
1: 你
2: 商品
1: 你甲打了嘛？有啦有啦，您大姐6700多号诶！
0: 林主妈妈真照顾我，
1: 今麦过6万啦嘞，所以你算头前的人客。
0: 那无林主妈妈，
2: 几啊？几
1: 回
2: 电话，
1: 点
2: 一
1: 挂，
2: 什么
1: 歌
0: 手
2: 你嘛无唱过
0: 啊？
1: 快乐的翅膀啦
2: 哈！
0: 好，
1: 我带来改处理。
0: 我的产品真好无？我的产品真好无，妈妈？
1: 妈妈。
0: 喂。
2: 好啊。
0: 我的产品真好无？
1: 产品你敢会哈？
2: 啊。
1: 产品你食要安怎？
2: 啊，
1: 都
2: 这
1: 几回啊，
2: 都
1: 忘记
2: 啊，
1: 都
2: 几
1: 回啊，骨头先。啊，刚才没讲啦，哈。
2: 今嘛身体都感觉欠安拢，有差啦
1: ，哈。阿妈哥哥上个保养的啊，哈。
0: 多谢，
1: 多谢咱民族妈妈，我带给你报上。
0: 华人，来华人吃口，你请啦，哈。
1: 哇，伊还没听完呢。还
0: 没讲完哈。
1: 哎呀。
0: 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
1: 嗯。
0: 啊，家宏是一个愿意接受爸爸妈妈批评指教。
1: 是。
0: 啊，如果甲产品食袂合，啊是讲需要倒位爱改进。啊，欢迎恁打电话甲阮批评指教。啊，我伫遮啊，我要恭喜我家己，啊嘛，互爸爸妈妈替我欢喜。啊，家宏会当伫广播电台、跨足电视台吼。啊，我是全国第一啦吼。我所谓的跨足电视台，我毋是去做啊卫星广播电台迄种唱歌台。啊，我是拢直接甲我的产品拍做啊，广告型的商品啊，有一挂专家啊，大家食了好，甲我做代言的。啊，我拢伫大台的电视台，伫像三立、明视、TVBS、台视，吼、哦、啊，这种大台电视台咧广告，我唔是像因伫个啊后壁台 啊，主持人咧唱歌，迄
1: 无同啦。
0: 啊，咧卖产品迄种台吼，我甲迄无同。
1: 咱即种诶吼，伫咧明视三立啊，甲台视在广告，较无同款。
0: 因为伫明视甲三立，你要甲因广告，爱有非常侪条件。
1: 因为伊嘛足贵诶啊。
0: 第一，广告费贵；第二，因对产品诶把关正严格。
1: 是啊，是啊。
0: 啊，所以讲伫遮啊，家宏会当跨足。广播电台以及甲电视台啊，即我对我来讲是我一生的心愿啊，嘛是我的骄傲。伫即几天真侪爸爸妈妈因为气候小可咧变迁吼，啊，真侪人啊骨头酸痛啊，举起来咧痛啊，一寡啊即个血路的吼啊，拢较会落。啊，较会渴，啊，过去拢无食一寡清肺油血剂的，啊，家宏的产品，就绝对值得恁选定吼。尤其，互我想起，啊，我当时卖一项物件，全国卖了上好。
1: 嗯。
0: 啊，我敢讲高，包括高进啦吼。
1: 是。
0: 全国油源也是阮公司卖上济。
1: 嗯。
0: 阮一年拢卖头家啦，毋是我。啊，一年拢未超过50,000斤以上。
1: 是啊。
0: 啊，前两天啊，啊，一个古板鹿角的厂商，来甲我拜访。啊，啥物人我都卖讲啦吼。啊，讲，啊，是毋是讲家宏？啊，你的古板鹿角，啊，你若有机会，恁公司若要搁推出，
1: 是啊。
0: 啊，是毋是介绍你会当甲调整
1: 哦？你讲咱的介绍相像啊？
0: 是毋是会当甲调整好转来？
1: 是啊。
0: 伊讲伊过去咧卖真济电台，卖真济电视台，啊，大家拢甲讲啊，家宏咧卖遐俗，啊，迄物件佫拢听讲足好个，大家食了啊，拢食了有够赞。像我一个阿春阿爸爸。啊，住伫迄个苗栗，啊，食了本来也三骹架，即嘛无牙。
1: 是。
0: 啊，伫我家己个故乡，啊，一个叫阿秀啊，妈妈，啊，本来嘛也三骹架，也迄个助行器。
1: 是。
0: 啊，佮有也四骹以下，拢无牙。啊，我讲我治好歹算济人个骨头酸痛症吼，啊，包括我食治癌个。家宏唔敢臭屁啦吼，上少几十个啊，啊二三十个正百个，癌症完全食到好去的，咱的三皇国宝精粹，啊确实让食了拢有口味。
1: 啊，佫有吼，足侪人唔是打讲伊无癌啦，但是伊的肝火大，肝指数高啦，啊火气大，啊规个面拢跳啊，皮肤就起码足侪人食较好去啊。嘿啊，嘛袂定是有感的啊。
0: 包括咱的过路启动吼，
1: 是
0: 爸爸妈妈，我若无咧促销，啊，恁会当卡去电视台甲买。
1: 是。
0: 啊，过来，第二，阮全国农会吼，
1: 是
0: 已经有慢慢啊开始咧进行。
1: 咧推广啊，有咧卖咱的物件哦。
0: 咧推广推广黄沙田代言的去古乐鸡蛋。
1: 这农会是全国，大家应该咱这爸母啊拢知啊，农会啦。
0: 农会
1: 啊，农会，咧寄钱咧农会哦。
0: 拢作严格，会做把关，
1: 伊
0: 才敢甲你卖物件吼。农会是属于半政府单位，
1: 对啦，一半啦，是讲即卖有几寡民营化
0: 呢。其实老实讲，因会当算全政府单位啊，
1: 是啦，
0: 因为因所有拢归啊农委会所管，啊，所以讲伫遮啊，要再次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我明仔载啊，这个产品就电视。啊，大家都会看会到。
1: 咱这爸母啊，你明仔吼，差不多中昼左右，你就会当看到阮这支调调通的产品的广告。
0: 哎，三立甲明视的连续剧啊，拢总看会到吼。有缘有黄沙田、沙田兄，
1: 是。
0: 因为年半前伊拄啊来咧拍阮的古乐鸡蛋，啊伊讲伊三酸甘油脂伤高，胆固醇伤高，血糖伤高。
1: 一次三档啊！
0: 我拄啊好迄个时阵研究成功，
1: 是
0: 啊，我全啊摕转去互食，伊食无一礼拜安尼， 啊，会有会去拢感觉足正常，
1: 足正常的啊。
0: 啊，然后伊才肯甲咱代言。
1: 是啊，伊的物件拢也试过，伊较要讲代言的呢。
0: 伊
1: 无伊试过，伊认真的吼，伊是无爱的。你前面有一台，伊嘛无代表讲要甲你拍这个片子呢。
0: 包括杨磊大哥嘛，
1: 是啊是啊。
0: 我当时三黄嘛是一直吼食食足侪年的。啊，食甲伊个大肠癌拢无复发，啊，伊才愿意甲咱免费代言。
1: 无唔对，
0: 包括咱个山药公主、芒果公主。
1: 山药公主，啊，你做歹听个山药。
0: 乔药吼，
1: 芒果公主啦。
0: 所有规家伙拢食咱个产品，啊，这是拢千真万确、真人实事啦，吼。
1: 是啦。
0: 啊，家宏伫只在厝，甲爸爸妈妈做感谢。啊，今日若讲到这个产品。我实在无啥爱卖吼，因为已经起价。
1: 啊，其实我咧讲咱这爸母啊，是顶届都爱起啊，头家卖甲卖了，卖完之后，老板电话一直卖一直卖，啊，甲恁讲啥恁拢无咧听
0: 咧。因为真济物件吼，那爱为国外进口的，
1: 是啊，
0: 陆陆续续。啊，拢总会起价。
1: 啊，起码真正拢起价。
0: 因为起码世界咧战争
1: 嘛。对对对。
0: 啊，有四个国家。
1: 啊，美金升值啊，黄金升值啊，啊，这都是用外汇啊。
0: 有四个国家咧战争。
1: 对对对。
0: 啊，物件若爱进口的啊，食一项减一项。
1: 对对对。
0: 当时像啊这个物件，我会全国卖上俗，
1: 嗯，
0: 搁会打破卖记录，啊，我唱一首歌。我再来讲给恁听，是安怎我会有这个想法啦吼、我来唱一首阿爸啦吼。
1: 这首歌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个听，伊歌词写甲有够赞的哦。
0: 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我阁有一点，我先报告一下吼。全国的这阿爸阿母啊，家宏真正。有写三首歌吼，目前写三首应该会有三首。
1: 伊要出唱片啊！
0: 但是我出唱片，
1: 但是这唱片是家己要听的啦，无咧卖，可能歹卖啦。
0: 我出唱片
1: 也送给咱家爸母啊听。
0: 歹卖，你是要讲话啊卖？是我无爱卖。
1: 嘛无好卖啊，这三条是要卖啊哪？
0: 因为主要我是要感谢我的爸爸。
1: 要纪念
0: 啊！第二要感谢我还佫。啊！伫当朝身体勇健的
1: 妈妈，啊！我甲你合一个叫做三首王子，
0: 啊，
1: 三首的王子啦，
0: 哦，有一首叫做《阿爸感恩》，
1: 是，
0: 一首叫做《离乡的人》，是要写给妈妈的吼，因为妈妈还佫伫家己的故乡。然后阁有一首叫什么？我看一下。
1: 因为吼，这三首歌吼，刚卡出来，哎，刚出炉的，小腾腾诶，所以阁咧学习诶啦，啊，互伊学诶，啊，落课诶时阵，咱卡来唱，咱家爸母啊听。
0: 真正足好听。
1: 是啊，歌词足赞诶。
0: 阿爸感恩。
1: 是。
0: 啊，阁有哦，啊，
1: 这写词写曲诶老师是最有名诶哦。
0: 阁有一首想起阿爸啦。
1: 啊。
0: 一首离乡的人，
1: 啊，
0: 一首阿爸感恩，
1: 多好三首歌，嘿，
0: 啊，应该有四首。
1: 啊，你无人介绍讲什么人写的歌？
0: 啊，这是那个诸葛亮啊，
1: 哎，
0: 啊，陈玉丽老师，诸葛亮啊，十首歌有九首拢会写，
1: 拢会写。
0: 啊，加武勇老师，
1: 哎，武雄大哥，
0: 啊，这拢是那个乔佑老师。
1: 写
0: 歌的老师啦，
1: 那是最有名的啦，哈。
0: 本来家宏是家己会当写。因为家宏较早若啉酒嘛，拢会写诗。
1: 但是、
0: 我即马都无咧啉酒啊，改酒。
1: 不喝酒不会写啦。
0: 写袂出来啦吼，但是伊所有来自的灵感，
1: 是
0: 嘛，拢是我予伊啊，即个老师。
1: 也改讲啊，什么状况啊，老师爱开写出来。
0: 迄个情景，迄个心境，就是写我的想法。
1: 是啊是啊。
0: 哎呀，啊静待啦吼，伫即个月。
1: 我们期待啦哈。
0: 会予恁听会到。
1: 对对对。
0: 啊，咱今日就先来唱别人的啦。
1: 好，阮李明阳老师的歌曲偌好听，来阿爸，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你叫做阿爸啦吼，是真好听的歌曲。你也想内面阁有吹啊机，咱细汉时阵哦，你也无怪阿爸就骑吹啊机咧等你啊，哦，就爱落啊啦吼。
1: 啊，其实伊这歌词写了真好。
0: 是啊，是啊。
1: 但是我有当时啊，想到因为后个这个月十月啊嘛，
0: 哎是，
1: 后个月啦。后个月农历十月，是我爸爸的大日，一个人人生三日大三工大日啦，吼、来，
0: 来叶华爸妈，叶华妈妈，
2: 少年
1: 呢，我
0: 少年呢，有无少年啦啦，
1: 四十七啦呢，
2: 五三幺二是几年？
0: 等你哦，我叫
1: 啦，
0: 我叫小姐跟你讲哈。
1: 我讲我。想到这吼，有当时我脑梗会甜。啊，啥物我要请老师写迄两首歌，嘉宏毋是要做歌星，嘉宏嘛毋是要卖唱片。
0: 做歌星是倒。
1: 我嘛毋是像有个人讲啊，出唱片就要扬讲伊有出过唱片，我并毋是。
0: 咱毋是啦。
1: 我是要怀念我的爸爸。
0: 系啦。
1: 第二要感谢我还佫在世的妈妈。我讲我自细啊，我常常咧讲互小安甲我真侪朋友听。我讲我少年当然难免吼，人讲少年袂晓想，有当时啊做一寡互时大人操烦的代志。爸爸是艰苦囝出世的，我做伊的囝，食甲遮大汉，包括自出世甲我会晓食，甲伊离开我。我毋捌互阮老爸甲我错一句三字经，哎呀，连错一句干都毋捌。
0: 是啊，伊是咧比喻哦，无咧。
1: 我毋是咧错，我是咧讲伊连甲我错一句干都毋捌啦。吼，莫讲错三字个。阮爸爸修养真好，伫庄头人缘嘛真好。
0: 真正好。
1: 我当时卖古板六角家，是安怎我会甲介绍？甲上家，搁有卖半斤的吼，来行美啊妈妈，
0: 新美妈妈，
3: 嘉宏好，
1: 是，
0: 来，
3: 小安嘛好，
1: 妈妈今日要搁唱歌吗？
3: 你恭喜你四周年，我满台，
1: 多谢多谢，满台，满台是有诶四台满，
0: 满台，
1: 有诶是，
0: 现在啊满台，
1: 有诶是无，
3: 满。我袂晓讲话啦，
1: 无来万代，若拍麻
3: 将，啊，甲你恭喜就好啊啦。
1: 若拍麻将万代有诶是，
3: 安尼哦，嘿
1: 啊，无限代诶，啊有诶是十几代。
3: 啊，你先帮我来插一下好无？
1: 好来。
3: 你插啥物歌？
0: 来，
1: 你欢喜就时间短就好啦吼。
3: 哦，小姑娘就行。
1: 好。
3: 头地着一顶草咧啊，起起，迄个敢是小？安的姑娘，
0: 嘿是哦，
3: 看起来青春的日

0: 的呀，爱叫过水个可人爱，一对目睭我亮亮啊，对阮西北妹啊，好阮心咪咪，别来问伊为啥哟啊，这去两三年呀，拢无登记。感是来变心爱把人啊，将阮放袂记啊，放袂记。
1: 无啦，无放袂记啦。
0: 家风哥哥真啊恩爱，夜幕遮煞就啊转来，看着老母嘛恩爱，无惊感情永啊存在。
2: 哇！
0: 小安妹妹真啊趣味。两人不是穿小水，无论唱歌也跳舞，小安不是笑眯眯。
1: 哇，赞赞赞，真好听哦！
0: 谢
1: 赞嘞，嘿，够棒棒棒！
0: 我唱了，你敢笑都白笑。
1: 没啦，真好听，好。
2: 好听，唱给大家全国的听友啊，大家共同
1: 来欣赏啊。拢嘛上
0: 讲的笑的上面都。
1: 没啦，我袂讲。后来多谢了新梅妈妈，我最好的哟。
0: 中意
2: 哈，我想我坐歌咧，然后我那有当时啊，我无法度唱，才叫你甲我斗唱。
1: 好，来谢谢新梅妈妈，感恩拜拜。
2: 啊，我每做一件代志，拢有我的思考加我的过程。
1: 是，
2: 我讲我当时全国啊第一个卖古板六角加卖半斤的啊，啥物我要安尼卖？过去人古六角上少卖一斤上济。卖三斤三万外四万，都有人咧卖一斤万外块，拢总有人咧卖。我当时其实即藏伫我的内心，已经将近要三冬，我唔捌讲出来。是安怎我会用迄种介绍？我迄真材实料，其实我卖家拢了钱，家宏将来唔捌爱半句。哎呀，是安怎人别人爱卖万外才会趁钱？我一斤卖几千块啊！我嘛咧卖，搁真材实料，搁会当食防啊，会当生软骨、固定骨，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啊，食牛板六角加来做基底，你永远会当活到一百岁，你都卖骨头搁再酸痛。当时就是我细汉的时阵，爸爸拢担担地当，规年头当拢做人的工。啊，讲实在，若毋是去做人个土水工，倒来着爱搁家己饲鱼温啊，家己爱杀土，家己爱啊种植犁田，嘿啊，啊有当时啊搁去共载沙，去溪底用牛犁，去用牛犁车共载，啊搁爱请阮六个兄弟姊妹，五个大姊甲我，中途搁有一个毋正阿兄去服务去，甲了有够侪钱个吼。迄个时阵，小安迄天来，才阁听到，
1: 是啊，
2: 哦，一天爸爸的牛肋工七十块，
1: 是啊，
2: 晒三工多，
1: 啊，煮一冬爱煮三，爱做三工，
2: 啊，甲煮年外，
1: 硬
2: 甲救嘛，要甲救到我来为你个德福大哥，
3: 德福哥，
0: 我，
1: 你稍等，你稍等，稍等，稍等，
2: 所以讲。我当时是安怎，我要用迄个半斤的介绍卖人，我嘛知影卖半斤做运气的。但是你要卖半斤，嘛要食会好无？会有感觉。但是若真正骨头酸痛严重，
1: 旧年的啊，你顶下有时间给慢慢治疗啊。
2: 你要食会断筋无？绝对食袂断筋。
1: 是啊。
2: 但是我是用着甲爸爸当时同款的心情，因为我厝散食，爸爸拢无法度拢家己去烤青草啊，啊烤迄浸饭店的头啦吼，啊转来咧炖。排骨，啊，一个浸饭店内底放无两块排骨，因为嘛瘦嘛买袂起，啊，但是伊一定爱有
1: 一点仔油脂，
2: 伊毋是，伊迄爱有买冬骨，啊是排骨做油印，
1: 油印啦，吼，
2: 啊，所以讲，伊当时我捌听伊念一句话，伊讲人迄啥物人平平啊，吼，一个含伊咧做土水叫骨转啊，啊，人伊讲啊，迄骨转啊。人拢安尼食迄牛肉加食甲安尼，勇健健平平去咧做土水，人也毋捌咧挨酸痛。 啊，爸爸是做巴结的，酸痛唔敢爱，啊，但是家己阁无钱通买。啊，我捌听伊咧念讲吼，啊，人有钱通买，咱也无。啊，囡仔大军，干那要趁互咱食，啊，讲真正的，要请这六个囡仔都有困难。所以讲，我用着迄种心情，我知影真侪爸爸妈妈啊，骨头酸痛症，明明知影食顺的牛板鹿角加啊，会当治好伊旧年的骨头酸痛症，包括甚至会当让伊免去开刀。我干那乎伫这段时间三年来，我敢讲大声话，我乎差不多超过300个人啊，无去换人工关节。无去换脚头乌，无去换大骨轮头，啊，包括连医生的囝，吼、哦，医生囝啦，算老母啊，家己骨头咧酸痛，囝要甲开刀，咧开骨科，伊都无爱开。
1: 你啊想吼，前两天啊，我小弟因为伫浴室跌倒，啊，摔断伊的小腿，一断去的哦，也打钢筋入去。我听着都过工，我随个摕骨碌架断去。水给他吃，水给他泡，他念他说、啊、这个我真的比较有气力，比较舒缓了。你看这骨碌架真的，他在修复真的有劲的、啊、
2: 因为过去的骨碌架若不是要经济好，
1: 是啊、
2: 早期
1: 没吃不起啦，
2: 老年代就是王公贵族、嗯、
1: 是
2: 才吃得起，
1: 很贵的啊，上吃得起、
2: 啊、咱就是要听爸爸在怨叹、
1: 嗯
2: 所以说咱用到这种心情、
1: 嗯
2: 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吼，想着讲较早爸爸那会这么啊困难，这么
1: 啊
2: 艰苦
1: 啊，
2: 啊请阮做囡仔，安尼硬要请。
1: 哎、欸，不是生一个，是生拢创生六个呢。
2: 哎呀、啊，啊五个早囝，
1: 早一个去应该是七个啦。
2: 一个后生，安尼、啊、为着要含辛茹苦，甲妈妈一路要甲咱行来，你看伊干那连要食一个牛板鹿角加都无材料通食。所以讲，我伫我做播音，我家己心肝内啊，暗暗啊下愿，暗暗啊就抓。我讲，我若如果有一天啊，我有机会伫播音台，伫全国所有的平台，我只要我卖保健食品，我一定要买房食得起，买房食有效啊，用这种心情啊来弥补。我对爸爸的遗憾，啊，所以讲今日啊，真济人咧甲我讨古板落个价吼，因为真大家拢咧起价，啊，战争的时阵，包括
1: 鸟起价，
2: 包括
1: 真济
2: 人
1: 食惯的，
2: 已经拢食习惯啦，
1: 是啊是啊，
2: 三年来食甲大家拢有够好诶，
1: 嗯，
2: 吼，因为我迈向第四周年，啊，诶，周年庆嘛已经过啊。啊，所以讲头家讲你应该爱调转来，你应该有诶介绍。
1: 已经过啊，已经过足久啊，嘛是搁即介绍搁调袂转来。
2: 爸爸妈妈，你即个天气你一定爱甲食吼，因为古板鹿角加自古以来带阴阳，
1: 是
2: 啊，肝主筋，心主骨，啊，骨属阴，角属阳，尤其咱搁拢用一处鹿角，啊，少年鹿角。第一届落落来鹿角，咱有咧用尔，过来咱就无啊。咱用动物的金针菇啊，拢三斤上的菇板才控有加。啊，伊的加值是全世界所有的加值上好的，就是菇板鹿角加。但是你爱有耐心甲食，伊绝对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固软骨、固定骨，包括我讲脚骨袂凹翘，要换人工关节的。甚至两种袂好的镜头，风湿症袂长紧，啊，佮有这个啊，恁弟弟叫啥？
1: 类风湿关节炎。
2: 类风湿关节炎啊，这嘛拢袂好，吼、哦、啊！但是伊上至少会较舒缓，你只要有咧食，保证袂硬起来酸痛。包括五十斤筋络袂硬的，手袂硬，
1: 五十斤筋络很简单啊，
2: 脚骨筋络会点的，
1: 是啊，
2: 真济人打着脚底会点，甚至脚骨的麻底着神经，吼、
1: 嗯
2: 哦，两骨受损的，骨髓无够的，吼、哦，坐袂调，走路爱吐腰会翘骨的，吼、哦，啊，袂出力的，脚袂自然，袂爬楼梯的，你甲食牛板落脚架， 那家宏的就对啊。

0: 斗三工一下。恁若如果有食过我的牛板鹿角加啦吼，头家有讲，嘿啊，你敢真正互食了遐尼好？大家拢甲你买起来食了才赞。若五个人甲我学了，嘿啊，我恢复原价，搁买一届啊！来，话了。
1: 哦，是家你有在听咧哦？无
2: 啊，我听到要起价，啥物要起价哦？
0: 九千一斤啦。
2: 哈，哈济哦。嘿
0: 啊。莫安
2: 尼啦。
1: 啊，你食咧安那？
2: 阮翁就是前阵啊去撞着，又再过去撞着咩？
1: 是。
2: 啊，拢袂行，拢倒咧眠床顶啊。
1: 是。
2: 啊，听到要死，啊，我就用这个骨板落甲加互伊，我顶起有无？佮加起多重，甲加落去。嗯。对啊。啊，今麦有较好啊，
1: 有较好啊，吼，啊，真正袂歹啦，吼。
2: 啊，我听着啥物要起价，吼，
1: 恁再起来见证一下，我较看
2: 伊讲。我只是甲恁讲，食了
1: 有通卖
2: 起
1: 啊。安
0: 尼吼，我只有筹码。
1: 安尼较有筹码，甲头家讲。
0: 哎呀，好，好，好，
2: 好，
1: 好，
2: 等者，啊，帮我留先留咧
1: 啊。好啦，你再看安怎情形，看安怎，吼，好，多谢啊，吼。
0: 哇，
1: 你好。
3: 哎、欸，你好，你好，嘉宏你好，我要给你做一下见证咧。
1: 啊啦，你讲。
3: 哦，我就是吼，拢爱做工课，拢爱搬重啦。哎、欸。哦，搬到规只手哦，韧带拉伤，规个然后手袂弯翘，啊，脚嘛变较袂自然啦。
0: 是。
3: 用一下恁的加料吼，啊，规人吼精神计外好咧，怎么搬面貌计较有力。
0: 哦，我你讲这
1: 拢。听我看听你咧讲话，愈来愈。
0: 伊讲这话吼，正讲就是伊捌食过。
1: 是啊。
0: 因为食咱的牛板肉甲肝，不但会当治好骨头酸痛，
1: 是，
0: 佫会当精神的好。
1: 精神好。
0: 因为伊的入肝心啦。
1: 对对对。哎呀，
0: 安尼正确的，好，多谢你哈。
1: 安尼多谢哦，吼。
3: 好
1: 好好，谢谢。
0: 啊，来，你好，李叔妈妈。
1: 李
0: 叔妈妈。
4: 哦，
0: 嘉
4: 宏，啊，我吼，你以前报我食这肝吼，啊，我食甲有脚骨拢有够好呢，啊，本来吼。迄爬楼梯吼，脚拢安尼酸甲拢爬袂起哩啦。
0: 是。
4: 啊，搁跳倒来吼，跳倒来脚拢下拢袂起哩吼。啊，即摆食食嘞吼，脚骨哦向向从安下起哩嘛，感觉足奇怪哦。
0: 是是是。
4: 嘿啦，啊我吼食甲真好，啊食甲改善足济啦。啊，我想讲吼，今仔日你迄落敢会当搁加加两组，迄落一组组
1: 的。啊，都唔使会当袂袂。
4: 我安尼哦。
1: 对啊。你搁听一个啦。
4: 好。我想讲下无得较济，恁拢请无回。
0: 啊，阮这个物件拢数量有限，今日我嘛，啊，含头家讲188斤尔，
4: 哎呀，哦，安尼哦，啊，种食到遮好哦，我拢加买较济啦，啊，无啊，无货，我就无通食。
0: 好，
1: 哦，好，安尼我甲讲哦，吼，安尼几个啊啦，
4: 三个
1: 啊，来来来，咱这爸母，你有食过牛肉干？
0: 赶紧，
1: 上少爱五个，
0: 哦，
1: 啊，无以为无筹码起来加，
0: 系
1: 啊
0: 系
1: 啊
0: 系
1: 啊，是啊是啊。
0: 啊，我讲今日你若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牛板肉甲加1:1的哈，虎皮色的，无含中药。内底全国唯一干阿咱有含葡萄糖胺甲鳃鱼软骨素99.9999%，拢是牛板鹿角纯的加元两倍啦吼，啊，拢是伊的加元，啊，会当互你寸骨、串骨、生骨浆、吐骨髓。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牛板鹿角加伫全国闻名的吼。所以讲，我希望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如果啦吼，啊9000块，我同款送你4两啦吼，啊咱今日半斤得4500，嘿啊，无啦，啊这都无啊多，头家都交代。
1: 哦，真嗨呢。
0: 头家交代，
1: 真诶啦，咱这爸母啊，恁若无爱起价，恁赶紧敲电话来讲这先。
0: 卖偌济算偌济啦，吼，这无妨啦，因为本来加咱就拢共破坏行情，啊，然后咱已经共破坏3年的行情有够久个啊，吼，啊，咱今日嘛，互我回收一下，因为其实我的加已经了3档啊，因为我卖7200的原价，啊，佮算恁7000块，然后来为了来存我老妈妈。
4: 我要讲见证讲加好用，我的加好用安怎好用？我之前吼，有一几天吼，有开刀过吼，也未受力，
5: 咱安足无力的吼，足袂受力的。

0: 我食迄阵有买一摆食咧吼，感觉讲吼，阿妈安有安钱有力，啊有力过来过来咧买，我先搁连续搁再买，啊即卖搁断一针，大针啊无买咯，咱就一。
1: 一个咧
0: 都
1: 无
0: 力
1: 咯，安尼吼，啊你爱
2: 食，安尼赶紧食，安尼紧赶紧食哦，吼！
1: 这大观众啊，春花啦妈妈，多谢啊！
2: 多谢春花啦妈妈哦，吼！
1: 来，威六来，林大哥，
2: 林大哥，
3: 哎，
1: 来，
2: 你好，你好，
1: 你要食过股份？
3: 我跟你讲吼，
2: 嘿，
3: 我以前买这个股份落个价，一两的时候，
2: 嘿，
3: 我几啊年未晓行，
2: 是，
3: 都会食一两，迄阵啊一两哦，
2: 嘿，
3: 买只该。四
1: 地，
3: 我开两地钱了。
1: 对，
3: 我就是吃迄吃了怎啊？几啊年不要行怎啊？一起来行。
1: 一起来
2: 行。哦，安尼有够赞的，有够赞的。
1: 是青田里的啦，
3: 哈。我就是配啥的？
1: 哎，
3: 配迄啰，古板六角加配迄啰，
2: 配啥？
1: 想一个不要紧。
3: 蓝桂枝啦。
1: 哦，
2: 蓝桂枝，吃广东的啦。
1: 哦，啊，真正满山，
3: 大家。今嘛咧行咯，是无讲我这脚已经脚骨落捌超过啊吼，
2: 那
3: 都叫弄条面啊面面啊，尾啊佫创好啊无安全，啊今嘛嘛拢会行啊，甚至一下拐下咧啦。
2: 是，
1: 但是有好过的，对啊，
2: 有好过啦哈。
1: 这林大哥大吉人，关吉人
3: 气。哦，安尼说了吼。
1: 哎啦，
2: 七张利哦，多谢咱林大哥。
1: 你大吉人，吉人关吉人气，七张利啦哈。
2: 永乐路诶，
1: 多谢你啊，
2: 多谢林大哥哦哈。
1: 春天得卖个食万马线，最后一通食。
2: 来，苏爸爸。
4: 哎，我要见证一下哈，啊，要见证我嘛要搁买哦哈。啊，迄个啥，迄个阮翁车好，啊，迄个边仔骨吼有骨裂啦。啊，骨裂医生甲伊讲吼，这吼可能爱半冬开当复原。啊，因为迄嘛袂当开刀，袂当安怎嘛，嘛西药嘛无药啊。
1: 是。哦，
4: 啊，就吼嘉宏，你谢谢你，管保之用啊。爱食了吼。查了过外过尔，伊就有法度去上班啦。
1: 迄真侪人变啊骨断，伊袂当开刀的有无？嘿啊，伊变啊骨断，伊袂当开刀。
2: 伊要让自然的那愈合啦。
4: 重要就是讲吼，在食这个当，迄个会当互伊恢复。
1: 嘿，伊这是关心作战的。
4: 对，啊，无你啊，这要是食到身体阁会歹。
1: 无来食西药，食到袂好。
2: 好，
4: 多
2: 谢苏
1: 妈妈
2: 哦，
1: 吼，
2: 感恩啦，
1: 吼。安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村里都卖个听啦。
2: 不用了啦，吼，安尼多谢恁啦。
1: 你有听到啊？
2: 有通我甲伊讲啊啦，吼。
1: 我诶人讲会到做会到，他带无甲五通电话。
2: 是。
1: 啊，我嘛是
2: 要讲正。
1: 哎呀，讲真正诶，啊，但是今日遮侪人见证，依然诶，啊，
2: 林大哥，
1: 啊，甲迄个春月啦。
2: 啊，婚姻
1: 观众的妈妈，哦，拢去卡起来见证丽珠啊妈妈，总共超过啊啦吼。
2: 哎呀，
1: 安尼今日都袂是多，你要酸骨轮、拆骨、再红湿症、关节炎，你若要换人工关节卡骨嘞，小可等一下哈。咱唔好去注玻尿酸，咱物件爱洗出来，即咱家己的。今日我同款卖你7200，然后算你7000块净所得。搁送你四两，188斤尔，啊啦半斤四两，共款3600，诶八斤半斤八两啦，啊四盒共款。
2: 是啊，3600半斤啊。
1: 对，空八一啦吼，啊今日啊三斤，过一斤诶要食一个疗程，我甲你讲，加你进啦，买有就对啊，爸爸。即我袂输，咱像咧共投保股票咧吼，若有钱诶，赶紧买起来囤咧。咱诶家会当囥3冬，即拢现做诶啊。其实你卖拍一头囥5冬，都袂歹啦。今日你若要大组诶，3斤送1斤，我为着即个做见证诶爸爸妈妈，我送你5包酸痛大补。
2: 你既然送，我嘛送。
1: 小阿嘛送你5包酸痛大补啊。安尼
2: 我
1: 甲
2: 你讲，今仔日拢无甲你去，搁无打
1: 针。酸痛大补1包是300块啊。
2: 对。
5: 哎，
1: 来要部分个吼。
5: 咱咧，我到时
1: 食。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电话恁赶紧卡188斤尔，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哪位了？来新店一号。
6: 我要订那个
1: 古板罗嘎嘎，
6: 龟板对。
1: 嘿，来电来行嘞。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无买，可能来你要搁买着，即个介绍困难啊！来为你个古板罗嘎嘎哦。
6: 啊，你有买迄什么贵的迄迄对无？
1: 古板罗嘎嘎对贵的。
6: 哎，对
1: 来你电来行嘞。啊，来为你个来个古板罗嘎嘎哦。
6: 嘿，刚好我想要一斤呢。
1: 电来行嘞，今日一斤7000，伊送你7000，然后搁送你4两啊。啊那。半斤的，同款送你3600，啊那大特大组的，3斤送你1斤，阮南小安阁送你10包，算正大盘啊，算到底，听到底，打到底，喝到底，算过轮，听过彩虹心情，观察下面，吃咱的古板罗嘎嘎来为了，
5: 哎，好，
1: 哎，来要古板罗嘎嘎哦，
5: 对，
1: 哎，来来电来行嘞，啊，来为了，来要古板罗嘎嘎哦。
6: 阿好，我买
1: 3斤
6: 呢。
1: 来，电来，今日内行的啊，内行的也要买3斤的，来回了水龙呀，来要古板罗嘎嘎哦。哎，电来，今日来回了，来要古板罗嘎嘎哦。
5: 对哦，我电话真歹卡，我买3斤。
1: 拢满线，满线。来好，电来，今日来回了，来新加油，来要古板罗嘎嘎哦。
5: 嗯。
1: 来，电来，今日来回了，来要古板罗嘎嘎。
6: 喂，你好，我买
1: 3斤
6: 上
1: 1斤。来，电来，今日哦，这大家真正拢内行的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3斤送你1斤，20000佫兼送你10包酸痛大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为着要感谢恁呢，今日本来要去9000的啊，啊，即届我就甲你讲啊，炖这甲咧炖金啊同款啊，愈炖愈起价，愈炖愈好价。啊，但是咱卖炖，咱买转去，咱就甲食啊，来为了。
6: 嘿，我要买3斤送1斤。
1: 来买3斤送1斤的，来电的行的，来为了林婶妈妈。来，你要买古板罗嘎嘎哦！
6: 哎呀，
1: 来等你家咧，来为了来等阿妈买古板罗嘎嘎哦。
7: 哎，家红，我买买一斤。
1: 来等你家咧，来为了来买买古板罗嘎嘎哦。
6: 哎，我买
1: 三斤咧。哎，来时间等下哈。啊，等你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干那188斤尔啊！爸爸妈妈，你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泡两茶，骨头酸痛症若无改善，明仔载随寄当来用我来明珠啊，妈妈。来回你要买古板罗嘎嘎哦！
6: 我先问一下，
1: 哎，
6: 你甲我转那条线？
1: 来来来，行咧，中北时段，我这1:1的哈，正好不熟的，无南中药，无南无动未动胃啊，生癌的、西药治的、糖尿病，啥物镜头拢会当吃来五只啊？来回你要买古板罗嘎嘎哦！来等来行咧，来回你要来春官啦，妈妈。
6: 哎，我买1斤
1: 的哦，来等来行咧，啊，我来甲你讲啊。那今日你经济上会使，3斤送1斤，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甲买起来囥啊！只要你卖拍到钱，囥5冬袂歹啦。这今日现做好诶，我著甲你讲，迄牛迄少年六角，拢差不多比我腰佫较悬。哎呀，来位了，来李春啊妈妈。
6: 哎，李春哦，我有李春啊。
1: 哎，来要古板罗较高哦。
6: 对对对。
1: 来电来行咧，啊，今日来要买买着诶，拢赚有着，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跟你讲啊，家你买对一斤，买7000块的啦。爸爸妈妈，别人咧卖凊彩卖拢3斤3万外，一斤拢卖10000外块。我今日卖你1斤7000，送你7000，搁送你4两，半斤送你3600。那3斤送1斤呢，4斤送你20000。我跟你讲，真正有够俗的，搁兼送你10包酸痛大补啦。来回，你来回你好，来小陶大姐，来买一斤哦，来电来行嘞。啊，今日你甲买当去扛，你筋骨哦，你食袂了灵的，冬天要到啊，我阿你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古板落较高，一定爱甲买当来食。我都讲啊，我的老爸较早拢做苦力的，看人咧食古板落较高，食到有够好，家己无钱通买，我用这个心情来回馈予大家。来来问阿妈，爸爸。来要古板罗嘎嘎哦！来电来行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古板罗嘎嘎你一定爱买，吼、哦！我这正1:1咧，我无偷中药，无偷工减料的啊，无像人咧染啥物字啊，四丁啦、染八丁啦，迄拢咧节省成本。我清一轮拢是古板罗嘎1:1，99.999%，内底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这拢贵三三的物件啊！ 要吃你酸骨轮贴骨针，风湿性关节炎，脚袂硬，关节袂自然。来位你老叔老妈妈，来位你要古板罗家家吼，来这边吃咧。来位你来南川啊，爸爸。三斤两万，你搁送一斤，然后搁送十包生跳大波啦。来电来吃咧，来电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今年这届你买无着，我唔敢甲你保证后届偌久有。第二，我唔敢甲你保证后届要卖你偌济钱啊。但是今日头家就已经宣布破九千，卖九千。但是我讲，若有人甲我见证，互我拜托一下，互我阁回馈这些听友，今日这现场的节目，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爸爸妈妈，旧版落甲加食酸骨轮贴骨针，风湿性关节炎一定有效。只要你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论是你骨头酸痛，三十年、五十年的镜头，我一斤就要甲你改善。你食一撮三斤送一斤的，我要甲你吃好长斤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恁家己赶紧啊啦哈，来位了，来小小妈妈，来要举办六甲家电的夜咧吼，啊电话拢满线哈，恁家己赶紧卡。

0: 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啊，举办六甲家，大家写甲乒乓球，大家食过我的囝，若毋是学老的，无就拢买三斤过一斤的啦。讲今以后来要起价，因为伊嘛有听人讲最近中药材，大行拢大起啦吼。爸爸妈妈，你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袂久袂硬，袂徛袂坐。甚至无在条行去到便所放尿的，干那路面床脚脚底着点着长着麻着疼，长辈时代酸抽疼麻痹，食古板六角加一杯一重啊！来，喂，你要惠美大姐，
1: 嘿，
0: 来，你要古板六角加吼，
1: 我，
0: 来，等等个咧，全世界都对啊，你食无遮顺的啊？阮这公司我都讲啊，一年拢超过50,000斤的古板六角加。销售全国阁做无到，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别人个下做啥物药家啦，咧染啥物八仙树丁啦，迄拢是咧节省成本。我个清一色，拢古板六角，7,200块一斤，无够本钱啦。我敢安尼大声甲长辈时代讲，我最爱讲九工十暝，九工十工九暝啦，长辈时代。这不是像人黑白控，讲控啊臭花呾，我这是真正认真用心控的，十暝九十工九暝的古乐家古板乐家家就对啊啦吼，啊这拢用少年乐家，用同学的金针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家，卖像我的爸爸造成危险，酸痛要让你好哩哩，无论你酸骨轮痛骨折。酸抽疼麻痹，我甲你讲，古板落甲加5,000年的历史，你甲买倒来食，绝对一杯一重来袂了。
1: 我要一斤
0: 的。要一斤来电来夹咧吼，啊，长辈时代，今日原价要9,000块，到尾啊，头家讲有人见证，我甲算7,200，同款甲你优惠7,000块啊。后一届，当时的起价我唔知，7,000块，佮送你4两。半斤的3,600啦哈，来喂你哦，来要古板六角加哦。
1: 咱厦门啊，恁这古板六角加吼是控好了哟。
0: 控好啊，妈无要卖你无控的，你免哪控。哎呀，控
1: 控到。已经控好，咱要泡就是要泡哩，
0: 对啦。对对对，随泡随啉随有效果。哎呀，
1: 我甲你讲，你这三斤送一斤按2万几嘞，2万几。
0: 2万一呢啊，全国上俗的。哎呀。
1: 2万一咯。
0: 哎，还佫送你10包酸痛大补。哎呀，
1: 两万一，按一斤7,000就对啦。
0: 一斤无到7,000啦，一斤6,000块尔。
1: 哦，你若挂上一斤啦。
0: 哎呀，挂上一斤5,000块
1: 尔。
0: 5,000块尔。
1: 5,000块。
0: 哎，有够俗的，你一世人，你买无加只纯只俗的啦。哎呀，来身体又你
1: 等下。
0: 啊，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若袂晓买3斤送一斤的，我感觉无彩咧。听咱的节目，因为我阿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真正甲你做大优惠的，这个价无人敢安尼卖啦，全国嘛无人有法度安尼卖你，因为我著甲你讲啊，全国顶礼拜的盘商才来找我呢，讲看我是毋是会当卖安尼卖，我讲做生意大家欢喜甘愿哦，我为着要上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有心疼伊哦，来你有要股份落甲加哦，
2: 对。
0: 啊，来电来个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酸抽疼麻痹、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僵直性脊椎炎，所有脚底会点会擦会麻、两骨骨刺、神经跌到的，来个吃，拢总有效啊！红骨啊紧红，手袂举悬，脚袂自然。电话空八，爸爸妈妈，空。10天九暝啦，吼、哦！啊，这不是别人乌白控，男女啊陪男弟陪乌白控，控啊臭味大，这是真正的古板六角加好白色的，一斤7,200，甲你算7,000，佮送你4两，半斤装的算你3,600啦，吼、哦！啊，那大组的正甲你优惠，3斤送一斤，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咖，一世人毋爱享受着纯的咖，食看卖啊嘞！ 来，喂了，
2: 喂，
0: 怎么办？
2: 到啦，来买食迄个古乐咖，
0: 食较好，
2: 非常好。 唔食好呢，非常好嘞、啊。因为我含迄个大肠哦，男的做一只，真正有够好。
0: 安尼哦，啊继续吃，唔通等，吃好长筋啦哈。
2: 哦，
0: 啊吃长筋了
2: 就。这么用诶。
0: 安尼哦，吃长筋了就吃保养哈。
2: 好、哎、好、哦、好，大家一
0: 下大
2: 拖来啊！
0: 好好好，来，等来等来，来，为了来玉云妈妈，哎，大姐，来这个古板老哥哥，
3: 物件哪拢无？
0: 来，等来等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古板老哥哥，恁哪个袂晓买？我嘛不爱甲恁勉强啊啦吼，啊，我就干啦，会当甲你讲，生骨轮听骨赞，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脚袂自然，吼、哦，我就甲你讲啊，你甲吃，来为了爸爸，哎。
4: 买啊，做
0: 古板六角干，
4: 三斤的啦。
0: 啊，吃了好无？
4: 哦，食啊，差足济啊，自己吼都有脚骨有受伤。
0: 是。
4: 啊，定啊，家己买来来泡茶吼、哦。嗯。啊，食一阵啊，即马出去咧行路啊，继续袂软脚。
0: 啊，过来啦，寒人食这嘛较袂惊寒。
4: 哎呀，好。买三斤。
0: 上一天了啦，好，来你等来起来，等来起来，来回你好，来李春大姐。
5: 喂，你来李春哦，我头拄啊吼，改卡吼，啊我讲半斤的，我即摆用一斤的好
0: 啦。来你等来起来，来回你好，来新听音哦。
6: 喂，你好。
0: 要古板六角干吼。
6: 我那一天有订那个。
0: 来回你好，来。
6: 喂。
0: 要古板六角干哦。
6: 我要古六角，哎哎古六角，啊我搭配那个啥，骨肉冻，啊，搁迄种迄落，迄落什么草啊？
0: 金骨草，青银草、金骨草对。哦，你搞买呢？你买这拢食骨头酸
6: 的。我拢搭配这做伙食。
0: 啊，食了啊。
6: 食到我的脚吼，即马脚头骨拢袂疼，啊，脚都足有诶。
0: 好好，感谢啊。继续吃吼，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小小妈妈落线吼，你电话你唔好，因为电话楼骹拢满线，啊，你唔好啊，你。轻易就把电话挂断，你轻易电话挂断，你等下就卡袂起来，你就买无啊！188斤尔，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咧讲啊，你偌久毋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你偌久毋捌爬楼梯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讲，我的古板六角加红莲中风的啦。原本袂行，都食甲会行啦。来，为你哦，小小妈妈，
7: 来，我买一斤，啊，怎么改三斤？
0: 来，改三斤内行的哈，三斤送一斤，搁送你十包酸痛大补，妈妈，真正你有智慧的啦。
8: 其他去较有送的哈，十包大补，你看价值偌济钱吼，咱再
0: 包好啊。十包是我为着庆祝爽快。
8: 对，
0: 卖到7000诶！
8: 这一包大包内面有三袋哦，唔是单一块，是三袋，拢做30袋哦。
0: 而且老祖先的做法呐，来位了，来美淑大姐，来了要古板落脚干吼，来等来行咧。啊，我讲啊，这世人你若未晓甲家红买古板落脚干，无彩你咧听电台啦，别人的电台你听啊济，一斤加偌济钱你煞唔知，啊，食有效无？还佫一回事啦。啊，我的是卖你小佫食有效的。一天就要让你见老啊！来，喂你好。
6: 喂，家豪，我头好买一斤啊，啊，我想要改三斤的，你
0: 听我讲。巧的，来电来行嘞吼，这真正大家拢会晓改三斤的来，非常大哥。来，你要要古板六角干
9: 吼。一斤嘞。
0: 来电来行嘞，来喂你好，来康熙大哥要古板六角干吼。喂，来要古板六角干吼。来电来行嘞，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今日你若会晓买，你真正会晓听电台啦。啊嘛，真正会晓买物件，全国古板六角干无人咧卖我遮俗的，嘛无人咧卖我遮纯的，99.9%，内底含葡萄糖胺、鳃软骨素，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正纯家正真材实料的，无偷工减料的，就像这种无含树丁、无含八仙的啦，这才叫做无。偷工减料。
8: 啊，爸母啊，我甲恁讲哦，冬天到，拜托你，你泡咖来啉嘛，你甲泡嘞，用保温瓶慢慢啊哈。我甲你讲，真正对咱身体够赞的哈。
0: 来，
10: 我来讲，我问你哦，哎，油温是不能。
0: 来，啊，古板落脚家中本时代爸爸妈妈，古属阴，甲属阳啊，咱人爱阴阳调和，才会当有精气神。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精气神也有，骨头酸痛才喘会行，才会当生骨酒吐骨伤。爸爸妈妈，若生骨酒吐骨伤，你就免脚搁去开刀， 你唔免烦恼，你脚袂行，唔免烦恼，你袂爬楼梯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手咧袂芳，我手咧袂，连存一条面巾都无在条转的，连芳一个面汤啊水都无在条芳的，要压压袂落，要鼓鼓袂落。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这要让你鼓会鼓，要让你压会压，要让你四脚椅啊单调，要让你三脚架免夹。长辈是大，我有一个阿美阿妈妈。中风，敢那本来拢袂行，互囡仔安尼甲挤坐，到尾也家己请我了，食我的旧板落脚架，食到即马拢会去公园运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你要食天然的旧板落脚架，你白台无底买啊，拄我敢那家宏这台会当卖你遮顺的吼，我就讲我卖到互啊东航来甲我参详，来回你要来接我啦，妈妈。嗯。嘿，来你要旧板落脚架吼。嗯。来电来行咧。我吼同行来甲我参详讲，看会当卖卖只小无？我讲吼，因为我爱我只个爸爸妈妈，因哪像我再生个爸母，因个骨头酸痛，家宏唔甲你顾，啥物甲恁顾啦？来，喂，你好，碧莲妈妈，来，
3: 要
0: 顾个老家吼，来电来行咧吼。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足紧张、足刺激个，随时话无就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赶紧卡。啊，今日我就讲啊，三斤送一斤啦，吼、哦、啊，然后一斤七千二送你七千，搁送你四两，半斤三千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透早泡两茶，暗时泡两茶，筋骨都酸痛，咧袂翻身，袂平平，咧困困叹气声咧，咧坐坐咧困咧。
9: 我
0: 古乐家拢袂完啊。
8: 无啊啦，老卡早就讲无啊，啊你一直讲话落
0: 来。来，喂，你好，来，史太太。
3: 好
0: 嘿，
3: 啊，我要一斤。
0: 来，你要一斤古板落脚架啦吼，来，你先甲写起来哈。啊，感谢全部最长辈时代，啊，我确定了，头家一个吼。
8: 先
0: 写不
8: 要紧啦，老卡先写先写。咱这爸母啊，恁囡仔去真正爱爸，真正囡仔头家无要卖。
0: 哎，等下，啊，我加拢卖完啊呢，188斤卖啊无半斤。
9: 交代你卖
0: 9000，
9: 你
0: 才会
9: 卖7000
0: 咧。啊，无啦，啊，这都过去都安尼卖，啊，即届，嘿啊，即卖来拄啊要接近寒人，啊啊，头拄啊来，人都有五个人去来见证，你毋是讲五个人去来见证，特别我家己注意，嘿啊，啊，规头拄啊规十个敲电话。
8: 视线。
0: 啊，搁有我。
9: 拍
0: 歹
9: 行情
0: 吼。袂要紧啦，无啦，无拍歹行情，咱卖咱家己的，做咱家己的生意。啊！你要搁偌济，互我买一个啦，无无安尼，搁一点钟嘞呢？
9: 无啊、
0: 哦！嘿啊，无半斤啊啦，搁欠人嘞。
8: 7000。
9: 我拄仔搁甲你调，我即摆来调，我搁调105斤落去卖好无？
0: 105斤啦吼，好。
9: 105斤有够无？
0: 105斤当然当然嘛无够啊。
8: 7000。
0: 无够无啊，都好啦，安尼就最后105啦吼。嘿啊，啊较拜托你一个，啊你莫搁细细念啊，我要做生意啊啦吼。好，多谢董事长啊！好，好，好，好，好。啊，最后讨到105斤啦吼！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卡啊！来，喂了，来，你古板落个价咯？嘿，
3: 哎，嘉宏哦，我想要甲你请教者。嘿，我之前有买恁的迄古乐鸡蛋，互阮爸爸食，伊食了吼，伊酸甜拢加足好诶。嘿，啊，我若搁买这，可以做伙。
0: 哦，一杯中本来坐火车进，变咧坐高铁啊！
3: 啊，我要安尼，我要安尼个。
0: 透早个泡两茶，暗时泡两茶。
3: 好好好，安尼今仔日有啥物
0: 做做？3斤送一斤的来，你问老卡，你定来个咧。哎呀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最后家宏佫替恁讨到105斤，爸爸妈妈爱骨头无爱酸痛，我都讲啊，我的老爸。细汉我一句话讲，我哪食脚食袂起，做脚也要做死。所以讲，我今日用特别的介绍，我是安怎一开始，我要用这俗的介绍，我拢无甲这个故事讲予恁听，因为我家己深深捌体会到迄种无钱，体会到迄种家境困难，想要买顿来食家己顾身体都无在调的心酸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为恁的用心。我希望会当嚼恁骨头酸痛的好，来喂你，先听伊话。
2: 一斤
0: 来一斤的电话起来吼，我家己用着迄种心情 来咧卖恁的古板六角架，了钱了头家的，加红到了嘛袂要紧，只要爸爸妈妈，恁会惊会走，恁的骨头酸痛症会好，莫阁受骨头酸痛症的折磨，就是加红上大的快乐。开偌济钱拢袂要紧，就是爱予爸爸妈妈食好，食出效果，予恁食会当袂阁骨头酸痛，会当一暝睏到天光，袂翻身冰冰。酸骨轮、贴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啦，来维力尔来，
11: 维力尔，
0: 嘿，来这郭大哥，
11: 我听人家较大声好无？
0: 哎，来你要古板六角架哦，
11: 好，
0: 来电话给你，来维力尔，来，
12: 喂，来嘉宏哦，
0: 嘿，哦，今
12: 天不是咧卖了
0: 古板六角架啦，这个你请我看看咧。
12: 对哦，啊都无用，啊要做大做好无？
0: 啊，你进前吃吃了啦？
12: 啊，
0: 进前吃。
12: 吃了有效呢，
0: 有效，
12: 对哦，有效，有
0: 效，哎呀，好，来，你
12: 听下
0: 咧。爸爸妈妈，剩最后105斤，足斤就写无啊哈，3斤过一斤呢，吼，4斤就那105斤呢，一斤仔囝就写了啊。啊，爸爸妈妈，咱这正孙家99.9%1:1嘞，古板甲六角1:1，啊，正同学的古正纽西兰呢。在下个六角啊，一处六角落落来，咱才有用啊。长辈时代，嘿啊，头家卡来咧讲讲，唔通要卖超过款。来回你要来好用大姐。
13: 我买
0: 来
13: 买半斤，
0: 哎，要半斤哦，来等来家咧。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哎，来回你要来陈小嘛，妈妈，哎，来你要要古板六角干哦。
13: 嘿呀，我一个查某。
0: 来等来家咧，来回你要来免洗妈妈，我加红。来，我加红啦！喂，啊你电话未准备就挂断，安尼你注定爱酸痛啦哈！你电话你着爱接袂通来嘛，万芳妈妈，来你好，我加红。来要3斤电话行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要买3斤咧，后盖搁买有3斤送1斤咧无？我唔知影哈，今日是3斤送1斤，4斤加袂你20,000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讲老人袂比我较俗。干老人未比我较顺，我退出保险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恁拢像我家己的亲生的老爸老母，我绝对要让恁食上好，绝对要让恁买上俗。我无爱我老爸较早细汉甲咱讲，咱哪只善，做工课做阿要做事，买一斤加买袂起。来，燕华妈妈，来喂，你要买古板六角干哦。
13: 我
0: 即马
13: 收
0: 到
13: 迄个
0: 房。来，喂，你好，来免洗妈妈。来，喂，你好，要古板六角胶哦。喂，来电话下咧吼。阮爸爸细汉安尼做啊，要做事，看人咧食胶，看人平平咧做土水，看厝边仔咧食，家己怨叹。我今日无爱哦，即个爸爸妈妈怨叹讲一斤胶10,000+，买着贵三三，搁食无效。我今日即胶一斤7,200，送你7,000，搁送你4两。绝对要让你吃第一天就有感觉。长辈时代，无论你生几十年，听几十年，生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痹，袂翻身、袂冰冰、袂坐、袂久、袂硬、袂徛，所有生骨轮、生骨掌、吐骨箱、寸筋、寸骨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就是古板六角架啦。吼、哦，啊，今日我就讲啊。一斤7,200，送你7,000，搁送你4两，半斤3,600。买一大组的上会好，买起来放这比黄金搁较有价值啦。3斤送1斤，送你21,000，搁送你10包酸奶大补来。银生大哥，来你要买古板六角胶哦。
13: 要古板六角胶。
0: 来电来叫你吼，啊电来0800-0800-0800。
8: 来，你叫
0: 我。0800啦。
8: 你叫我来跟这爸母啊讲一下吼，咱半斤就是4盒。拢总一盒拢有8袋吼，啊，咱若准讲买一斤的吼，本来7,200，算恁7,000，啊吼，佮减送恁2盒，2盒就等于4两，一盒等于2两吼，所以是10盒7,000，啊，你若买3斤送1斤21,000的吼，大号84/32，佮减送你10包大包吼，啊，这10包大包拢总30袋哦吼。
0: 来，喂了。
14: 喂，打扰一个，我要3斤的。
0: 哦，袂咪的，你安尼。日时也买，暗时也买。
14: 啊，这我也无买着啊！啊，即马冬天要到啊，这个冬天
8: 好。 伊一边买一边咧，甲你倒倒咧空中哦，别叫叫别人买咧。
0: 哦，
8: 够烦恼咧，暗时
15: 在人家来，我拢准恁的电台好听咧，人家嘛拢家己的卡电话甲你买咧，我搁帮你拍广告。
8: 我颁奖哦。
0: 我再找一间包邮缆车来，甲你的名单装包。
8: 包起来。
15: 好啦，来来来，我请您啦，我拢请您。
0: 无啦，无我用钱甲你买来，多谢哈。
15: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正用古法练制，啊，自然风干，啊，一片有白地，吼、哦，甲你包装甲足好势，佮清气上，啊，佮予你好使用，啊，佮正定价哦。爸爸妈妈，你千万唔通去买两家哈，买两家一斤佮减四两，吼、哦，啊，这定价拢千足个啊。爸爸妈妈，袂久袂啊，袂徛袂行，生骨轮跳佮再拢去尽管再来，咪甲靠起来，来不中兄。
16: 哎呦，
0: 哎，
16: 来我买一斤啦。
0: 来，等下咧哈。啊，今日买侪买少拢袂要紧，人生做一个体验啦。嘉宏，你甲看我一个秘密，藏伫我的心内，藏三冬。啥啦？当时我要卖半斤，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家庭，我来自庄卡的农村。老爸较早去做人的工，要食一斤鸡，食袂起，我就是安尼心酸的啦。来，为了美珠妈妈。
17: 哎，
0: 来，你好，你古乐家吼，来电话遐咧，我就是安尼心酸的，我要让我的爸爸知影，在天之灵讲伊的囝有知影伊以前的心声，我的老爸较早偌痛苦，自少年就做啊死，我偌唔甘，你知无？啊，咱捌听过伊讲，伊干那买半斤咖啡袂起啊，来，喂，你好。
17: 我听下你啊，你敢是叫
0: 狗哈？我狗本人，你买古板乐家狗。
17: 哎，
0: 来电话遐咧，来为你来送我啊，妈妈。
17: 哎，我
0: 要来电话遐咧吼，所以讲家宏心肝来疼，有真侪我无讲，是安怎我做节目，我的产品会特别俗，我会含全国这爸爸妈妈特别有感情。大家若听到家宏两字信用保证，因为我来自庄卡，我来自农村，我的老爸老母是我教的，因虽然拢无读册。但是伊教出一个诚实老实的囝，秀才嘛爱惜名声，尽头的路头。家宏咧卖物件绝对无甲恁欺骗，家宏咧卖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来话了，
17: 家宏，我要买三斤送一斤呢。
0: 来电话今日来行的吼，今日来要买三斤送一斤呢。我感觉你真正就是有要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斤送一斤，带食一个疗程。予你的骨头酸痛症，食会长紧的啦。啊，你早暗啦，甲泡两块两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虽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别人我著甲你讲啊，一斤加凊彩卖八九千，南啥物咧八仙啦，南啥物咧四丁啦，讲啥物因规家伙拢咧做加做几十年啊。物件毋是做愈久会愈厚啦，物件你爱得生物科技咧做。你爱真材实料，你爱了解匠师的科技、匠师的技术啦。 来，为了保护妈妈，来这边古板楼加加吼。
17: 啊，对啦。
0: 有的人讲伊加做五十吨啊啦，加做五十吨，你用什么方式来做的？人匠师用新生物科技来用空的方式，你做五十吨哪有效？你无进步嘛？五十吨前车拢爱用人工修理，即马拢用电脑来测，你有进步无？爸爸妈妈，咱来吃新生物科技的物件。
8: 现在拢科技在进步在做啊，所以咱产品一定要进步，咱的身体才健康。
0: 今日一斤卖你七千二，连够本都无，加红加当天就抓，够有够本钱无？无够本钱啦。
8: 真正有够
0: 少的哦。但是我卖你七千块，佮送你四两，为着啥物？为着要答谢爸爸妈妈，规年到冬来疼惜我。予阮会当食牛板鹿角加，予恁会当食骨头酸痛好哩。来，妈妈。
17: 哦。
0: 嘿，妈妈。
17: 我正听着了吼。
0: 哦。
16: 我等阵久啊，拄啊进，咱赶紧着两个拄啊坐，拄啊小可听着，恁也起来听，搁你吼，啊我欢喜一个。哎，你敢叫两座大哥来好无？加嘿。
0: 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哦。
16: 两座大哥，因为我等你足久的，啊我吼。
0: 那无好，
16: 今
0: 仔日
16: 报我
0: 食
16: 这
0: 桌，
16: 我
0: 才进工
16: 去做
0: 啊这顿
16: 呢。
0: 我知啦，啊，你
16: 着
0: 以前本来
16: 袂
0: 做工
16: 课，食食咧讲
0: 工课。我知啦，本来袂做工课，食食咧讲工课，愈来愈好做。啊，我就是安尼，拢无啥卖你物件。
16: 唔通讲啊啦，我无做，哪有通赚钱通甲你卖？
0: 啊，你坐，你向我妈妈拜一会，你。
16: 我属实属实。
0: 享清福啊啦，享清福啊啦，卖个享清福啦。
16: 哎呀，我
0: 阿妈可以做啦。
16: 好
0: 啦，好啦。
16: 哦，咱有食有有吼，对唔？有食有食是咱着夹面烂，买咧夹面烂，食夹面烂，做工过趁钱，咱大家欢喜个。
0: 做较少咧啦，妈妈吼。
16: 好，好，好，
0: 好。
16: 啊，你敢叫两桌大桌来啦？
0: 好啦，好好。
16: 哦，无等食久无啊。
0: 好啦，好。来，喂，你好，丽华妈妈。
18: 小谢，小谢。哎，东。
0: 哎，妈妈。
18: 你用
0: 一斤
18: 买我？
0: 好啊，我真久无听到阮丽华妈妈的声。
18: 我卡，我感觉你今仔该买偌济咧？
0: 我知影啦。
18: 拢你拢无接到，拢因接
0: 到的。啊，丽华妈妈，我最近足无用的有无？我最近电视台搁咧扩充，啊搁咧扩充电台。哎呀，啊你若甲交代，我咧本来才要敲电话互你尔。
18: 哎呀，我爱就改买，所以电台问，搁人买三环，搁买一个大组的，啊，搁改买古乐堂，搁这回改买偌济，你敢知影？
0: 你真伫恁庄头相亲的哦，大家拢知影你拍电视哦。
18: 啊，这将都因电视看到，啊，我电台问讲，我有看到阿姨呢，安尼啦，阿姨讲，我看阿姨咧，伫电视里啊看。安尼啦，阿姨讲，伊个肩胛头讲生十二粒啊，啊讲买食看会好未啦？
0: 啊有啊有食无？
18: 啊有啦，伊买大桌个去来我甲买啦，啊我啊一个，阮谢玲姐一个脚讲咧疼，买骨肉冻啊。
0: 好，
18: 有那买大桌个啦。
0: 迄拢有效，多谢
18: 我。来只卡电个，甲卡啊找几若桌，我看你怎么家己买，伊讲啊你甲买一个安尼啦。
0: 啊！你原材卡来遮免钱啦，我是讲，若电的钱爱钱，就互我拿。啊，原材卡来遮免钱。
18: 会啦，爱就安尼高调，讲叫我来卡，我就那个卡。
0: 我
18: 今日我家己买就买偌济，啊，搁人交界，搁人买呢。我是想讲，你买偌济，你敢知影？
0: 其实丽华妈妈，我足感谢你的吼。啊，当初你食咱的生姜糕食了好，你愿意替我做见证，伫电视顶悬。啊，这份温情。
18: 我想这些感情，各随台员拢知影。
0: 对啊，这份。
18: 含心底加买做来啊，讲打电话讲，阿桑啊，我有看到你呢，我讲你第看到我，我电视看到你呢，哦，你是哪做好心的，安尼伊安尼去讲的，讲伊买食迄落啊，安尼啦。
0: 这真正咧做讲到的，啊，你这份温情，家宏永远甲你记伫心内哈。我哪有迄个骨头酸痛症，食袂好诶？这是丽华妈妈曾经对我讲过诶话。丽华妈妈住燕巢，甲我非亲非故。丽华妈妈是一个足慈祥诶妈妈。当时我讲啊，你食了好，啊我三皇都卖电视台，人要拍广告，你是毋是会当甲我做一个见证？丽华妈妈无第二句话，无甲咱收半仙钱，甲咱做免费诶见证，去搁订一只鸡。要予阮食，搁写一盘任务，即我永远拢感谢伫心肝内。即就是像我咧讲的，我是安那做电台，对我来讲，即个爸爸妈妈含我感情遮尼深，对我来讲遮尼重要。恁拢像我再生的爸母，我幼囝，我妈妈坐会才生我，所以讲我含妈妈含爸爸啊，迄份感情永远心连心。永远就是要甲恁介绍好物件，啊，所以讲伫我的古板路甲家今日卖九千，其实我嘛是啊，讲一句较歹听咧，头家交代难拍定咧，嘿啊，讲真正无卖袂使，无我实在无啥交瘾卖，啊，好佳哉遮济人买啊十外个人吼，佮一直敲电话起来做见证，啊，我全啊有机会卖恁七千， 200块，我游园甲恁优惠7000块，全国加就对啊。恁若买有我这俗，买有我这顺的，买有我效果这好的，我十倍退还你啦。莫讲7000块，我退你70万。吼、哦，我著讲啊，我会加你听好客气，用严100拍，99.999，顺顺顺的。啊，你著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袂坐袂压，袂久袂徛，袂爬楼梯，袂惊咯。中风的，筋络万难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酸骨轮健听听骨轮，健酸酸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抽倒疼。吃我们的牛板六角胶，袂惊要让你吃到会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因为伊是真真正正来自天赐的物件，天带阴阳啊！人讲天带日月星，人带正气神，牛板属阴，六角属阳，阴阳啦调合。我甲你讲，你骨头都袂酸疼。吼、哦，咱腰子一阴一阳，人讲挂住筋，伸住骨。爸爸妈妈，这大家拢会晓讲，但是要安怎做得到，就是爱食咱的牛板肉较胶。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你要学会行无？你莫去开刀啦，你若正脚头乌咧等要开刀的，互你家己一个机会，食一组大组的看卖啊咧。那改善啊，你唔免开刀。
8: 啊，你吼、哦、买阮的骨肉胶吼，因为阮的骨肉胶是琥珀色的吼、哦，啊，所以你要用保温瓶，啊，是讲你要用电锅，你得甲放两块，放寡枸杞、红枣，啊，是讲咱的菊花都可以哦，安尼伊会啉起来口味较好。
0: 啊、有放无放拢袂要紧啦。
8: 啊，是讲你啊讲放起口味较好食，啊，伊的重点我来讲，你若放一寡枸杞嘛够目睭啊哈，所以你就会当放枸杞、红枣、菊花都可以哈。
0: 啊，小安贤啦、啊，安尼甲你讲吼、哦，我等下讲互你听，来回你要来先听伊吼。
19: 哎，先告一个吼、
0: 哦。嘿，来我告。
19: 迄、
0: 那
19: 个
0: 啊，
19: 做恁
0: 这
19: 什么益生菌
0: 无？啊，你就来个你啦。所以讲，伫遮我要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版落甲加头家买啊，我最后105斤啊，恁着赶紧写写咧吼，啊无你连咪等下阁写无，我是真正无法度。啊，我当然我家己有留几十斤啊，啊，我是要让我的妈妈食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着讲啊，全国你买无食好的加，啊，伫这个时间着爱食，你毋好等甲寒人，真正骨头咧大酸大痛，你才要来食啦，咱爱先吼。哦未落雨就砍厝顶，爸爸妈妈，迷雾先丢流啦。啊，咱家己若种一丛，敢赢咧养别人啦。咱若骨头咧酸疼，咱家己咧酸，咱家己咧抽，咱家己咧疼。咱的囝无才调替咱疼啦。伊结果是载你去注射，注美国仙丹，结果是要止疼药互你食。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西药就是拢食止的尔，咱要食长根的。爸爸妈妈，互咱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咱一日当再次争取到一斤7200，送你7000块，佮送你4两。全国我上俗，加全国我上好，半斤3600，3斤送你1斤，4斤加袂你20000，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除了你无爱骨头酸痛，要治好啦。你骨头酸痛，若要治好，爸爸妈妈，这栋你一定爱加买。啊！这栋你若甲买嘞，你个骨头酸痛真好哩哩啊！电话0800-0800-0800，我会加伫全国闻名个啦。所以讲，阮一年，阮公司个加拢袂超过50000斤以上。敢若伫我个节目就对啊，歹算济人咧买。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着讲啊，再次甲恁推荐酸骨轮听骨折风险症观察炎。酸痛疼麻痹，袂久袂徛，袂坐袂压，袂烦心，袂病病的，做你甲靠起来。电话0800-0800-0800，来，喂，你好，明来大哥，来。
20: 你拢知影我的名嘞？
0: 吓，你有甲买过物件？我加红，来，你要古板落甲加吼。
20: 我加三公斤啦。
0: 来，电话起来，这作战的，吓啊，这作战的啦，这作战的。
20: 对
0: 啊。你有甲食过无？
20: 别
0: 啦，
20: 你啊，你啊，你
0: 唔
20: 知啊，你。
0: 啊，我知影你的名尔，我无看到你订啥物物件，食了好无？
20: 平平啊啦，你老大人哪有讲你讲迄手尾咧讲安尼食果啊呢？
0: 嗯，啊，
20: 真。袂啦，普通啊，但袂安怎讲，你身体袂好啊。
0: 啊，这就是赞的啦。
20: 哎、欸，姐、啊，
0: 哎、欸，我今天给你看，你有买过啊？
20: 有啦，我有买几啊摆去啊啦。
0: 买几啊摆啊，无好哪会一直买？哎呀、
20: 啊，啊，就是买几，唔是讲迄个，就是讲哦，这算起无遐快好啦。
0: 对啦，啊，但是
20: 我这哦，较早二楼转来哦，啊，这连骨接收连啊，啊，你话你袂开也唔敢开刀啦。
0: 啊，你甲看你食我的胶，我会当互你食到安尼啊？你佫讲安尼无？
20: 无啦、啊，我唔是干那食你，我嘛是别人诶。你这咩就是讲，到底是骨肉胶较好，还是骨肉蛋较好啦？
0: 拢同款，哎呀，拢总好。
20: 哎、啊，我是骨肉蛋，我是唔捌买啦。你来评价啥？哎，我讲哦、喔欸，你食来时就是早起早点，
0: 你
20: 就
0: 我。哎、啊，你甲小姐讲。这爸爸我头拄啊，伊本来甲我问讲，我有甲我买无？我叫小姐甲饲定，带来看，干那甲买四五遍，买几遍？一两三，买三遍啦。啊，这若买无好，伊会买三遍。啊，我讲爸爸妈妈，互我拜托一下，要甲我学了物件，啊，莫安尼歹势，恁尽量甲我学了。啊，该当甲我嫌嘛，袂要紧。吼、哦，家宏愿意接受批评。啊！但是想这，你着甲我买四遍食了好啊！你着大力甲家宏斗好了，嘛咧做功德啦！电话0800-0800-0800，今日咱个旧版落甲加着对啊啦！全国上好，伊讲伊咧当着几啊十年啊，会当食甲安尼平平啊，其实咧拢食真好，啊着唔敢讲。我讲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可爱，着是拢单纯故意啦，吼！啊，我着讲啊，食好。大声甲家宏斗广告，家宏含慢广告，但是家宏的物件真实在。啊，我今日这栋卖完，当时会当阁卖，我事实讲我唔知影。凡是后个月公司若阁空，我若阁揢着，我就会当卖。但是凡是若无够量，三个月，凡是半年嘛无一定。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
1: 喂，家宏啊。
0: 哎，陈爸爸。
1: 哦，咱的骨肉长真，咱的骨肉价真正好。哎，配合的时候，安尼都食的时候有够好诶。因为我一个朋友拄来，啊，含隔壁拄看到咱安尼，啊，我拄在讲名，伊讲叫我是来订一座啊，大桌啊。
0: 我是讲你头拄倒尾啊，你哪去卡来？
1: 无啦，啊，就拄在讲，我卡电话，这讲名，配合电话，谁来拄在讲讲？
0: 报人，
1: 我一定要订呢。
0: 报人食好药，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啊。陈爸爸，你有方便好、欸、来？
1: 你不要叫我着，要没事啊！
0: 哎啦，哎、欸、好，我来给你带一下嘞哈。好，来，为了来说明啊。喂，哎、爸爸，来，要古板肉夹夹，我家红啊。
21: 哦，你好。
0: 哎、欸，啊，你要古板肉夹夹呢？
21: 有。
0: 买过无？
21: 买较紧，足侪遍啊。
0: 啊，食了。
21: 你做较紧啊。
0: 啊，有够感谢你，啊，食了好无？
21: 真好啦。
0: 真好啦，哈，多谢你的支持。
21: 哎呀，我这家这四世界是都有那拢会酸疼。
0: 啊，食食嘞，
21: 顺只靠咧家食。
0: 啊，食食嘞，较袂酸疼哦。
21: 食食较袂酸疼。
0: 较袂酸疼，这爸爸大爷啊，哎呀，细明兄，爸爸你几岁？
21: 我细明兄才咪变侪岁。
0: 四啊七啦。我想买嘞。
21: 嘿，想买。
0: 想买啊。
21: 我三个囝，第三个才咪变侪岁。
0: 哦，安尼我叫你爸爸会使啦。哎呀，
21: 晒、啊、对了，
0: 阿英来佚佗哦，哈、
21: 哦，
0: 哎呀，阿、啊、你电话夹咧哈，哦，电话夹咧、哦，啊，来喂，你好，来西川大哥，来，
22: 你今麦甲你买是三斤送一斤了，
0: 三斤送一斤，佮送你十包大包，你会惊无？
22: 我之前才甲你买一斤的呢，
0: 对啊，啊，食了好无？
22: 就啊，才拄开始搁在食啊，
0: 无啦，食了好无啦，感觉啦，无像咧食感觉。
22: 还好啦，
0: 还好，好就好，莫讲迄还好诶，迄就敢若好甲歹安尼两项就好。嘿啊，迄还好诶，我都，恁着爱甲听友大声甲赞声落，即带大家，迄咱路诶，嘿啊，今日三斤送一斤啦，来你电话夹咧哈。
23: 好。
0: 啊，来喂，你个苏太太。
23: 哦，我要一斤六加加。
0: 来，要六加加吼，来电话夹咧。啊，长辈时代，你看这听友真正拢有够客气诶。甲食，啊，都有买过啊，冰冰啊。
24: 吴尊大姐，你电话落线，你搁卡起来哦，
0: 哈。哎呀，迄个世昌啊，爸爸啊，世明爸爸，人伊着真正讲伊自头到尾食到有够好，来回了。
4: 喂，你好，我要加迄三间送一间诶。
0: 好，来妈妈，你电话行咧哈。

0: 我的家上顺，我的家上好，一百趴九十九点九九九的啦。中北时代一斤七千二，送你七千块，搁送你四两，半斤三千六，啊，三斤送一斤，四斤两万一，搁送你十包酸辣大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摆顺的家食看卖啊，啊无妨骗规世人的，唔捌食过顺的家。啊！食透早两块，暗时两块，酸骨轮听过十龙湿疹，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袂久袂下袂徛袂坐。我甲你讲，袂爬楼梯的，袂翻身，袂冰冰的，爸爸妈妈手袂举悬，脚袂自然的，所有的骨头酸痛症，会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甲你生骨痒、吐骨想的，拄啊旧版落甲加，但是爱买一比一的哈。指定家宏的，才是正的啊！中北时代，啊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医生，电话0800-081-081啦吼，准予我骗你，嘛骗一届尔，啊我生理毋是要做一届尔，我伫电台已经做数年啊啦吼，大家拢知影，我的产品效果有效，吼、哦、我装卡的囡仔，感谢这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的疼惜，电话家己卡。福气的人就较有啦吼，来电话0800-081-081啦吼。
1: 来一首歌曲叫做《快乐的厨房》，是咱来林祖妈妈所点的歌曲。咱现场的节目定位继续改卡0800-081-081，0800要卡两届哦。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快乐的厨房》。

0: 对不？啊，咱今仔日的产品就是骨碌，哈、哦，骨碌加，哈、哦，啊，咱骨碌加那边就是半斤，哈、哦，3600，啊有四盒哦，哈、哦，啊，咱若买一斤嘞，哈、哦，啊，咱上你本来7000哩，咱上你700，哎，上你200等于7000块，等于哈，啊，八啊，佮加上你四两，拢总有十盒哦，十盒拢总7000块，啊，你若买三斤送一斤嘞，拢总有四斤，就是。84、32、32，佮减上你啊啦，上十包大包，这十包大包拢总30袋哈。
1: 啊，大包后盖就绝对无送。哎，
0: 得打一届尔，大包打一届尔吼，你忙后装，佮要讲讲，要退大包无啊吼。
1: 我惊你先啊，要送恁大包，因为我听着我会当卖7000块爽快。
0: 哦，安尼送了，比较开落啦
1: 哈。一包大包，
0: 反正上无趁钱啊，啊，刚好嘛是佮咧，佮嘛是佮送啊哈。所以你若今仔日拜，今仔日发到吼。你那几项的有够吼，啊麻烦你就下当讲三斤送一斤的啦
1: 吼。我深深来林超啊妈妈，你要讲有听到歌对无？
0: 但是吼，因为我给他放着日本歌对无？
2: 你
0: 去放
2: 到我耳朵。
0: 谢日本歌啦，
2: 我
0: 好啊，后座哈，再给你报上台，
2: 后座
0: 给你报台去。
1: 谢谢，
2: 我过
0: 街
2: 哦，
0: 刚刚
2: 拍
0: 街
2: 又街
0: 又
2: 油吼。
1: 哎，没啦。
0: 因为吼，我跟你讲，爱等下烧滚滚的烧。
2: 我迄个。
1: 吹
2: 啊，
1: 吹吹，
0: 这个拿着。
1: 哎呀，
0: 啊，吹会使，
1: 吹会使，吹一个等于
0: 用电锅较紧。
2: 啊，像个买古，迄个高级蒸蛋会使无？
0: 会使啊，你买蛋高级，你就拿咱的高级蒸落就好啊。
1: 哎呀，
2: 解渴。
1: 啊，我你讲
0: 啊，苦口凉凉啊，苦口凉凉
1: 啊。啊，古板六角干，若无迄个开口有无？就代表迄假的啊嘛吼。
2: 你说刚才一个气味款。
0: 啊，无遐多啊，啊，迄个古龙啊，
1: 啊，为着
0: 古龙，伊个气口啊，
1: 各种物件拢有各种个气口啦。大冬啊嘛有大冬啊个味，菜粿有菜粿个味，脯啊脯啊个味啊，对无？来电了吼，好来，
2: 谢谢
1: 哦，好好来，喂你来，好妈妈，
3: 喂，
1: 来你我
3: 搞，都有无啦？
1: 来有最后十通电话。
3: 哦，你若看我呢，骗囡仔骗甲无时间通啊敲电话，你看卖
0: 啊。辛苦辛苦啦。嘿
3: 啊嘿啊，啊我拢靠恁这。你
1: 迄落咧徛
3: 身体，
1: 你
3: 啊
1: 无
3: 要
1: 哪顾啊
3: 大囡
1: 仔？你顾
0: 囡仔，
1: 药来拢爱用，
0: 是啊，就是
1: 啊。拢爱顾囡仔，爱啊啊，甲食，哎呀，生骨少，吐骨少，哎呀，吼，真感谢啊，多谢我妈妈，好，谢谢，
0: 你稍等你啊，
1: 哈，好了，啊，最后沟通电话啦，吼。啊，因为做
0: 手拢无啊。咱在大埔啊，剩十通电话，已经靠一通剩九通啊吼。啊，剩九通尔吼。
1: 啊，楼卡接伊就接伊啊吼。
0: 对对对。
1: 最后剩九通啦吼。啊，中辈时代，全国古板肉甲加一世人，毋捌食看卖。我讲你看，我已经卖加卖三冬啊。我毋捌甲我的心路历程讲互你听。是安怎过去人加毋捌咧卖半斤呢？加宏要做全国第一嘞，毋是我要爱。吼，洪讲我是全国第一嘞，我是因为过去捌听老爸，因为家境善食，人咧食古板肉甲加食甲安尼做工课，袂安尼唉声痛。爸爸是透早天未光，鸡未啼，着爱出门去乌芦笋，爱去捆啊。嘿啊，来位了，来。
4: 喂，我是要买迄个龟鹿，什么款啊？
1: 古板肉甲加啦，来你
4: 等下。哎，好，你大意都无怎样讲。
1: 好，你阿个阿大意袂晓讲，会晓买会晓食得好吼。来等下个咧，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师大，骨头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吼，袂久袂啊，袂徛，像头拄仔妈妈讲啊，咧骗囡仔腰，常常会酸，行路爱吐咧，啊，你若愈来愈翘骨，爸爸妈妈代表你软骨咧退化，你爱赶紧买倒来食。来，瑞文妈妈，
5: 你好，
1: 来，你要买古板肉甲加吼。
5: 嘿，拍摄你阿
1: 红啊！嘿，我家红本人。
5: 哦，你好，你好，好
1: 奇遇
5: 去
1: 撞到
5: 你。
1: 啊，无影，多谢。
5: 我本家讲就好，
1: 唔
5: 来
1: 迄
5: 个
1: 西装
5: 就好。
1: 好，来你电话举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古板肉甲加对你所有的定软骨绝对甲你照顾哈。啊，但是你爱食有足量，你透早爱食两块，暗时爱食两块。吼，我著讲啊，5000年的历史，啊，所以讲家红到今日。才甲讲，我是安怎要卖半斤加啊？诶，即个故事讲互恁听，因为恁拢若像我再生诶爸母，啊，我知影真侪人一届要叫伊买10000块诶加，开销真重。因为有当时啊，少年艰苦趁钱，暂时靠老人年金。但是我就是讲啊，要互爸爸妈妈食一个好物件，食会当互你卖过酸骨轮、痛骨折， 互你会久会啊，会徛会坐，会翻身会平平，吼、哦、啊，袂讲啊，冬天一到，安尼寒风刺骨，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折，有当时啊酸甲连要疼啊，烫一领布拉食都袂烫，有当时啊酸甲连要举手都袂举，要盘碗都袂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家风就哪像你的后生，你的辛苦病痛。你的心声，家宏拢知影。啊，但是我会当做的，我一定尽极力，把我所有啊会当适合恁啊上好的产品介绍给恁，我拢介绍给恁啊。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像阮这个条条通，明仔载正式上电视啊，这嘛是等于今日啊伫节目顶，把阮明仔载电视台庆祝一下啦，吼、哦。迄、那个条条通有够好诶，吼、哦！你着若有通话路诶问题，啊，要降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诶，吼、哦！电视一盒卖3980啦，吼、哦！啊，恁会当家己来维廖瑞文妈妈。
5: 啊，歹势，我拄仔讲，半斤诶，我迄落。一斤
1: 搁加4两个。哦，你要一斤，你安尼，你等下，你甲老家讲一下啊。我著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无买无菜啦。哎呀，即落介绍你全国无地买，啊，我希望全国长辈时代，大家食会着，大家好会着，大家拢会当脚行勇行，啊，袂搁深受骨头酸痛的痛苦。我知影，自细汉我看我的爸母拢安尼坐担担地担。啊，做几工个，啊，骨头酸痛，无钱通去买补品倒来食，拢凊饭店烤咧，啊，迄个排骨买两块啊，啊，着安尼炖，啊，着两个翁仔某公家食，啊，才有法度请即个家庭大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个心酸，恁少年个拍拼，家宏拢看有，所以讲家宏用上俗个介绍，啊，来优惠予全国最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牛板肉甲鸡个。甲食看卖，你过去食别人个一斤咧食万外个，甲一斤咱这几千块个，甲食看卖，咱几千块个效果比人一斤万外个效果搁较好，搁较会当，甲你加强伊个速度，然后搁比伊咧甲你控个搁较定，吼、哦。啊，我着讲啊，你若别人咧卖万外个，呐，伊阿妈控来讲，遐只3000磅个尔，啊，咱这差不多4000磅个，吼、哦，咱这定价。吼、哦，要拼好拍袂落啦！吼、哦，要互恁生骨长骨长。
0: 恁这爸母，我甲恁讲安怎泡吼？恁若要保养，你会当一天泡两次，透早放两袋，用保温瓶差不多500cc、300cc 就会使。放我估计样子，你要放唔放拢袂要紧。你甲伊甲翕10分钟哦，翕10分钟遐烧滚滚的茶哦吼，啊你甲翕10分钟，伊就慢慢啊游起，啊你慢慢啊哈吼，啊烧滚滚咱就慢慢啊甲哈啦吼，啊哈一工当作茶啉落啦吼。
1: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落甲加吼。
6: 要
1: 要
6: 三斤送
1: 斤
6: 呢？
1: 哦好，来电话个哈。啊，最后剩无几通
0: 电话。啊，我甲你讲，你若讲你即马肠咧酸痛，拜托你照三顿啉吼。三顿啉安怎听？你就是透早一盖，中昼一盖，暗时一盖，一盖拢甲放两袋，安尼慢慢啊哈哈几工个，吼，安尼就是咧治疗性个。
1: 啊，这内底拢无中药，这袂同位啦哈，你放心吼。这拢无人重要，这敢那孙家呢啊！这袂甲你惹火气啊！来，回你好，来离婚阿妈，来你好，来要古板落甲家呢，我家宏。
4: 家宏，
1: 嘿，
4: 哦，甲你买遮济，拢毋
1: 捌
4: 接到你
1: 个
4: 人。
1: 我接到我第一届吼，啊，感谢你个照顾，啊，要古板落甲家。
4: 好，阿家。
1: 来，电话举咧，电话举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今日若要有对个。家宏伫遮甲你恭喜，啊，感谢恁的支持，啊嘛甲你恭喜，你的骨头酸痛要好利利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着讲啊，咱毋好乌白红骗伊吼，啥物咧因做几十年，啥物咧啊写论文写报告拢毋免啦，旧板落甲加刀加，啊旧板落甲甲囥互顺，甲囥互清浊的，安尼咧食效果着足赞的啊啦，来回了。
7: 我不接接的。
1: 来，我教哦。
7: 啊。
1: 来，你要古板落去教。
7: 记得啊。
1: 来，对对对，来来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来回了，来水板，来
8: 你
1: 要，来我教本人，你要古板落去教
8: 哦。 我赶紧
1: 的。来来来，你要来旗开的爸爸。袂晓使用的，唔知影要安怎卖，做你敲电话来问，0800-081-081啦吼，一世人毋捌食过咖，甲食一摆看卖。早暗天气寒冷，爸爸妈妈衫裤爱穿啊哈，已经要接近寒人啊，愈来愈寒冷啊哈。啊，电话做你甲敲通，要服务的，要问产品的，拢欢迎恁甲敲电话来，0800-081-081，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再嫁过来。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仪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仪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遮伫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伫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遮伫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间早上八点整。I am a dreamer
1: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FM 91.3。